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2: 若新加坡无法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加入政治领导层，后果会在每轮的领导层更新中逐步积累叠加，以致领导层的素质、政府决策以及公共服务的整体素质与效率都会受影响。黄循蔡总理提醒，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重新建立起系统将会更困难，甚至变成不可能。国会星期四就黄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二发表的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共有11名议员和部长参与4小时的辩论。朝野议员要求检讨国会助理和秘书助理的津贴，陈振声回应时指出，这虽然不是这一轮政治薪金检讨的范畴，但政府会探讨如何调整并更新相关的津贴。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心和荷兰五级芝麻集选区议员狄淑莎星期四在国会一同为国会助理和秘书助理争取更好的待遇。新加坡援人机构的热线去年接到了将近40000通求助电话，其中近1/5涉及自杀风险。星期四9月10号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为新加坡援人机构 SOS 举办的预防自杀研讨会开幕致辞。2024年，本地有441人死于自杀。2018年至2024年，连续7年，自杀是10岁到29岁年轻人的首要死因。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1号
4: 星期五。
1: 哇，听众朋友很开心，因为我们就有人赢奖了啦。
2: 是、
1: 啊，所以听我们节目，除了能够增广见闻之外，长知识之外，还有游戏跟大家玩。
2: 没有错，哎、我很好奇，就是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今天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会不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搬家或是家庭的发展计划？因为接下来在五级芝麻、马林百列还有中区的一些小学，他们会有一些调整。就是会采用这个双轨录取机制，因为过去居住在靠近学校所谓的校区，是有比较多的这个预留学额的。那接下来这些学校对不对？如果是居住2公里以外，也会有30个预留学额。换句话说呢，你不需要住靠近学校，就会有优先。你住2公里以外，也是可以在这一轮有这个学额可以报名的，
6: 有机会了。
1: 那就一样哦，是不是？意味着就是，
2: 就代表说以前很多爸爸妈妈会特别买靠近
6: 学校
2: 这些学校附近的房子，但接下来这个就可能不是那么的
1: 主要，那么首要了。
2: 对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搬家确实就是要搬到离小学比较近的地方，
1: 所以说我们说爸妈在用心良苦，
6: 现代的孟母三迁，
2: 孟母三迁，然后也导致一些地方的房价特别的高，
6: 还有要去学校做一些义工等等的，
2: 是这些不容易啊，为了小孩的前途。
6: 因为我的朋友是去学校教课的
1: 哦，也要有那个

0: 条件他是可以啊，
1: 他是类似义工，然后教 enrichment 的课程，对
2: enrichment
1: 的
2: 咯。
0: 哇，为了孩子啦，
2: 就义工没有啦，就是
1: 他当然不会
2: 服务，
1: 他当然不会跟学校讲说，
0: 你不要跟我说我爱小朋友哦，
2: 对，
0: 所以我就要去教哦，明明就为孩子嘛，
2: 他分享他的知识给孩子们，啊、
1: 就一箭双雕啦，
0: 一箭双雕 ，OK OK， 这个我接受，
1: 都有。

0: Hello， 我是尚一腾，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8:14。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巴黎 Road 往 Bradley 的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跟 Upper Paya Lebar Road 之间；另外一往 MC1 在九龙塘 Hall Road 的出口 ；PB1 往 PI1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最后提醒你 ，Woodlands Avenue 2往 Avenue 1的方向，在 Seletar Expressway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3: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4: So Sky
3: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5: 在曾兄弟。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6: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5: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6: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5: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

0: 小题大脱。
1: 苹果发布会过后，你应该在网上看了很多折叠式手机了啦，该看的都看了。
2: 新加坡已经可以领了吗？就是你要预购啊，
1: 应该就照样那个程序咯，预购啊，然后你就会看到那天会有人排队啊，
2: 对对，
1: 去拿最新手机。
2: 有些网红啦，可能他们
1: 网红有些会第一那个谁哈，
3: 是 Rosé 还是 Jenny？
1: Rosé 第一时间拿到，
3: 全世界第一位拿到 iPhone 18的就是他，
1: 他拿的是18，不过也有很多那个 Duo 就折叠式，所以该看的都看了啦哈。
2: 你对对对，都知道长什么模样了。
1: 大量的这个讯息有关于苹果，但有一个新的功能，我觉得比较少人提到，想要提一下，看你们觉得这个功能好用吗
2: ？OK，
1: 有没有这个需求？
2: 什么功能？
1: 它是主要是你的手表的 Apple Watch 啊，叫做 Live Rewind， 我解读为即时倒带。
2: 哦，即时倒带
1: 就是在一个对话当中啊，你讲话对话当中，你可以按下你的手表，它就可以把之前15秒说话的内容转换成文字。
2: 15秒而已啊，前面的15秒。
1: 对，所以是 Live 的嘛。就是你要，
3: 如果
1: 两个小时前的、啊，
3: 如果那十五秒我那边yeah, I mean, 哎呀 ，you know one 啦，哎，
2: 就那
3: 这一段没有意义哦。
1: OK， 梅姐，你要比较长的，它有另外一个叫 Siri Recap， 那个是开会可能两个小时讲话，
2: 是，
1: 我在讲这个即时 Live Rewind， 它的示范是，比如说你到了一间餐馆，然后你叫服务员介绍一些好吃的，他讲了一堆不菜单有的，然后 What did you say？ 然后你就按下你手表。他就会翻译刚刚，他不是翻译，他是把它转换成文字，直接转换成文字。刚刚内容15秒的内容，
2: 那这15秒之前就是要开启它的那个功能啊，要不然它怎么会帮你
3: 录下来？所以如果我要15秒之前更久的，他有解释说这个功能能够帮我们吗？还是
1: 他是没有，他就15秒，然后15秒，然后如果你要他不可能一直在录吧？
2: 对咯，他怎么知道我需要到这前面的这15秒？
3: 就是、我要怎么确保说这15秒是我要那15秒嘞？
1: 所以你按下的当下的15秒啊，
2: 哦，前面15秒，哦，这么厉害啊！就比如说我刚刚跟你讲的这段话，我先赶快按，所以他就
1: 会跟我讲文字显示在我的手表当中。
2: 所以也就是说他在前面他已经在录了，要不然怎么知道？
1: 就一直我等一直在开关以后窃听着，
2: 在窃听着，
1: 一直在那个了。
3: 就如果这个当下我突然错过了刚刚十秒钟前丽梅跟我讲的话，我赶快按一下那个手表，我就能够知道十秒钟前、八秒钟前、十五秒最多十五秒钟前丽梅讲的话是什么。
2: 或者给大家一个更清楚的画面，就比如说姚在15秒。之前恐吓我当下听到了，
3: 但你只有15秒做反应哦，你过了15秒你就没有那个记录了。
2: 没有啊，你话一说完我就按啊。
3: 对对对，
2: 你话一说完就他就录了你前面说的那些话啊。
1: 没有，他不是录他是把它转换成文字。
2: 对对对，不管就一次就证明说你讲了哪些话、
1: OK， 然后你快点拍你手机、拍你的手表是吗？
2: 类似啦，他就有帮你 capture
1: 有点像是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字幕啊。
3: 所以换句话说，比方说15秒之前丽妹讲了一个东西，然后我15秒过后我才记得我要按，我就来不及了，因为他只可以帮我 cap 这15秒。
1: 你们对于这个
2: 好了去买了
1: 你们对于这个功能用途怎么
2: 没有我们要先了解，
3: 对，我要了解他怎么操作，我才能够知道说能够怎么运用在我的手
2: 上，是他到底好不好。
1: 比如说环境太吵，或者是对方讲话太快，哈 What did you say？ 然后我赶快按我手表。
3: 但为什么环境吵你听不到，你的手机你的手表听得到？
1: 手机听
2: 的
1: 比手机听的比你厉害、
2: 所以他就是
1: 把手表听的比
2: 开关以后有窃听，他已经把前面那一段也其实他也在听的，那肯定你打盹你在打哈欠，老师就说丽梅来刚刚老师说了什么，你赶快按，你就有文字出来老师刚刚问的问题是什么。
1: OK， 当然背后有你们讨论的，所以隐私啦，这么我的手机手表一直在听我讲话的，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肯定会有的，
2: 是，
1: 但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听众了 What for？Like,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他的示范是说，那个服务员介绍菜单的时候，你听不清楚，然后你就按你的手表了。还有你们觉得，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功能是废的？
2: 不会，我觉得 OK 好啊。
1: 你会怎样用呢？
3: 你会怎么用？
2: 遇到有人恐吓我、
1: 恐吓了你
3: 常常有人恐吓你是吗？
2: 或者有些人赞美我、太久没听到了，这样我就再重播再。
3: 请问一下，赞美的频率也高吗？
2: 应该不会是15秒，需要这么长时间了、可能只三个字“你好美”这样，不用到15秒。
3: 而且你不可以等15秒，如果你晚15秒按你就听不到了，他就没有办法告诉你了。
1: 然后网上就有网民说，比如说你老婆跟你讲一个东西，然后你没有听到，你哈哈哈没有、你不用哈，你就直接按手表
2: 就知道了。要不然老婆每次讲我讲话你没有在听、 他就帮了你这个忙啊。
1: 对，
2: 我觉得这种功能哦，你总是觉得很废，其实当你要用时你就方恨少了。哦，所以你就觉得这种功能既然它有，一定有它的理由的。
3: 我很佩服你的精神，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听众，你觉得这个功能可以运用在哪里？
1: 想到比如说啦，我们初次见面，哎 ，Hello， my name is Andrew。然后一下子你就忘记了他的名字是什么？
2: 是是是，你赶快按。
1: 哦、oh, ，my name is Andrew。
2: 他的名字是、
3: 这个好用，这个好用。
1: 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3: 对
2: 对啊，
1: 对，因为很多人五六个人介绍自己，谁是谁这样子。
3: 还有呢？
2: 还有可能老公跟你说这个月家用我给你8000，然后后悔了，而且你讲什么啊？没有没有，我说给你8000。
3: 等一下，老板，
2: 按一下，
3: 老公，你看哦，15秒钟，你这边写的是你讲的是8000哦。
1: 梅姐一直以那种记录、那种存档，人家恐吓你啊，
2: 对，
1: 人家什么，你以这个目标为
2: 主，倒带了，他已经倒带帮你把那前15秒 capture 下来，好用好用，
3: 真的好用吗？
2: 好用，因为有些人是。口说无凭。
1: 听我讲 ，ask them to repeat 啦。
2: 没有，有些人是不会 repeat 的。我讲过了，他们说啊，算了，我说了，没事，对吧？
1: 还怎么讲？
2: 哎呀，你们来跟我讲，
3: 有没有用啊？88551003，你们会怎么用？

0: 叮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15秒 Live Rewind 的功能你会怎么使用？
5: 这个功能最大的好处就是老公忘记老婆的话可以倒带回去听。
6: 这个很重要的，你问多少老公，每次老婆都说，你自己没有听我讲话的。
4: 哇，OK， 我明白，因为他叫 rewind，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他倒带，他只是把那个说话的内容转换成文字，
6: 对对，文字啦，
4: 对，他不是说真的是、
6: 啊、不过至少你知道你老婆15秒前讲什么，
4: 文字证据啦，你文字证据这样啦、OK， My husband always say I hear wrongly， 但我又没有办法证明，
6: 对、
5: 所以有听众说如果超过15秒之后就看不到了，对不对？I'm not convinced by 这个 new function、哦、
4: 对，听众反而要更久了，他不要只是15秒，他要更长的时间，
6: 超过15秒之后，对，因为
5: 比方说我现在过了15秒，对不对、我的 手表出现是不是你讲的话了嘞，
6: 那就没办法、啊、
4: 所以它是即时的、right now right now，
5: 所以你的反应也要够快咯，
6: 是咯，
5: 诶，你讲什么，等一下然后看一下手表
4: 我们玩十秒 easy 不 easy 就不
6: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你刚才讲你那个答案是什么啊？很好，好，谢谢听众。
5: 还有周四的听力测验也很好用，
4: 听力测验哦，
5: 对，因为你听完了之后，你可以立刻转换成文字，
6: 所以你看它有用途的，很好。
4: 转换我们的听力测验
7: 这种功能啊，我觉得会被那种无理取闹的人断章取义嘞啊。
4: 讲他们讲断章取义，
8: 我觉得是跟老板说话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问老板叫老板 repeat 嘛，所以呀，那你用这个最好了。
5: 这倒是，
6: 对对对。
4: Okay, okay.
5: 有听众担心说人会不会越来越迟钝，就连15秒之前听到的东西，你都可以没有办法记住，然后你需要依赖这个功能。
6: 错，不是没办法记住，是有时候恍神。你突然间没有留意到那个人讲的一个问题。
4: 你有没有一位朋友常常说哈？
6: 有，
4: 就他的第一反应是哈，不管你这不哈。
6: 有，我有一个朋友惹火我了。你看我其实没什么脾气，可是他真的惹火我。他每一次我跟他讲什么都哈哈。后来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5: 他是不是
6: 他还哈嘞？
5: 你是不是边讲他就边看手机？
6: 没有，我不知道，他就是恍神游神这样子咯。我跟他讲完他就哈，尤其讲电话的时候他就哈，我就再重复，然后我就说了那句嘛，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他又哈。哇，我的火就上来了。
5: 下次以后你就可以不用说哈，你就说你给我看你的 Apple Watch。
4: 他就可以查，他不会惹火你啊。
6: 对对对对。
4: 但我看过有视频就讲说老公也是回答哈，他是说男人啦、需要启动机制。就你先不要交代你要讲的东西，你先老公。然后你听，你 stop， 你听，等他什么事，老婆？
6: 对，
4: 你才讲，你不要老公哒，然后给他很多指示，他只会啊。
6: 对对对，所以
4: 可能我们也要调整自己的，
6: 因为可能有时候男人哈、就是他们很自动的，他一听到你的声音，他们自动就会屏蔽、
5: 就会降低70%的理解能力。我觉得很多老婆心里面应该都会有这个感触，为什么老板交代你的工作你可以做那么好，但我交代你做那么一点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好，
4: 是新功能啦，等他们出了看我们再怎么使用吧。目前可能问号，打上问号。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6: 农历是8月初一。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教育部修订小一报名制度，明年起超过80%小学二 C 阶段保留学额将会从40个增加到60个，额外的学额由2A 还有2B 的阶段腾出。另外，12所周边私宅占比高的热门小学也将会实施双轨录取机制，二 C 阶段的学额将会平分给居住2公里内外的孩童申请。印度尼西亚野火加剧空气污染问题，官方的数据显示，当地与野火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病例在短短9天内增加了超过一倍，达到超过11万起。路透社报道，印尼卫生部发言人辛于斯在记者会上说，相关的病例从9月1号的58891起增加到9月9号的113336起， 他说印度尼西亚全国七个省份已有超过1250万人受到野火烟霾的影响。若新加坡无法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加入政治领导层，后果会在每轮的领导层更新中逐步积累叠加，导致领导层的素质、政府决策以及公共服务的整体素质与效率都受到影响。黄循财总理提醒，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重新建立起系统将会更困难，甚至变成不可能。国会星期四就黄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二发表的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共有11名议员和部长参与了4小时的辩论。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苏打绿简单生活，资讯过后我们就会开放热线6691-1003送给你家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 Cat 2门票两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8:37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TE 朝 AYE 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 CTE 朝 AYE 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另外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也是车多的情况，请小心驾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机会来咯。
2: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1: 这个信息是由信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0: 找五个答案，
1: 热线开放
2: 6691-1003。
3: 演出日期是9月20号星期天晚上8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 Cat Two 的门票2张，价值296元。相信很多听众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这些会出席的歌手，就包括了有翁立友、黄飞、洪荣宏、陈美凤、林珊跟陈千文。
4: 六位呢唱将风格各异啊，魅力非凡，从深情动人的情歌到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绝对精彩。所以票价呢从68元起，购票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1: 要赢票拨打6691-1003。
3: Good morning。
1: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4: 呀、yeah, 玩家名字
5: 麻辣楼。
4: 麻辣楼啊，
5: 麻辣楼。
3: 我们也顺便听一下，因为我们也怕十秒，待会我们又那个。
4: 对对对，
3: 你听不清楚答案。
4: 你不要靠得太近那个话筒。
3: 你的玩家名称， okay. 你再说一次可以吗？来
5: ，Bello，Bello，Bello，Bello，Bello，
3: 一二三，选一个号码。
5: 二号。
3: 我们去看这个演唱会，有台湾六位重量级的金曲歌手，台湾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台湾特产
1: ，
3: 我们以程瑶为这个考官，
1: 我是评审老师哦。你要说服我五个台湾特产，
3: 清楚听清楚了吗 ，Bello？
5: 好，
3: 台湾特产。
5: 3, 2, 1, go！ 凤梨酥、太阳饼、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啊，铁蛋。
3: 这刚好五个哈。
1: OK， 凤梨酥过关、
3: okay,
1: 太阳饼
4: 过关
3: okay, 毫无
1: 珍珠奶茶过 关,
4: 过关、
1: 大肠包小肠过关、铁蛋过关。哇，
6: 恭喜挑战成功。
4: 常去台湾是吧？常去台湾啊。
3: 对、哦、旁边是谁？
5: 蛮长的
3: 时常去台湾了。
5: 对，
1: Bello 旁边是你的谁？
3: 谁在帮你？
5: 我的老板。
3: 哇，
4: 老板
1: 哇，
4: 老板好，
1: 老板
3: ，Hello，Hello，Hello，老板，
4: 老板是我们的听众哈，
3: 关系那么好啊，那么密切，我说，
1: 对啊，今天怎么会跟你的员工在一起啊？这个时间
5: 在车上，
4: 哦，在车上，
5: 上班路上，
4: 哇，这样很难为难的一项哦，那个票应该给老板去看还是？
1: 所以这个票怎么分
3: 啊
1: ，Bello？
5: 啊。
1: Bello， 这
3: 票怎么分？
4: 谁带谁去？
1: 这对票，你们要你打算给你还是给你老板？
5: 给他看咯。
1: 哦，
3: 给老板哈、啊。
4: 两张都给老板。
5: 再看看看谁要去了。
1: 哦，好，那
4: 好员工，好员工，
1: 对对对，这是一个好员工，希望你明年加薪哦。
3: 花红给多钱
4: 啊？恭喜
1: Bello，
3: 恭喜 Bello 跟老板，
1: 恭喜老板。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吃我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2: 啊，
3: 我的 ending、
2: 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2: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4: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2: 就
4: 你可以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要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2: 那就是那天才穿，
4: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2: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4: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4: 把握当下，对对
3: 对，没有错。
0: 上上一起 play， 每天
1: The Play Show。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味蕾行。

0: 学校假期要过了，所以下个星期同学们就回来了。
1: 哦，
0: 原来这个星期，怪不得你觉得那个路况啊，
1: 是，我就觉得好像
0: 各方面
2: 比较安静是吧？
1: 安静啊，可以 sense 到的，各位。
0: 对，
2: 难怪我那些做老师的朋友这个礼拜都在国外玩，我没有意识到。
0: 短短的一个星期了，九月的那一个算一个星期吗？差不多了，因为教师节过后嘛，教师节过后就直接放假了。
2: 对，就是上个礼拜五过后，然后一直到这个星期就是学校假期。哇，学校假期好慢，好遥远的，好遥远的一个记忆哦。
1: 说到小朋友，大家还有没有，就听众朋友有没有记忆你的孩子上一次哭是为了什么事情？哦，我看了一个视频，现在蛮逗趣的，就是在上课，在幼稚园，然后老师就在跟这些同学们说啊，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我们明天还有一天课哦，后天才放假哦。然后那个其中一个小朋友突然间爆哭。因为他以为明天就放假了，他没有想到老师跟他说还有一天，
2: 哎呀，上一天课。
1: 老师还很乐观的说，你看又可以跟同学们在一起多一天，
2: 好不好？
1: 可是这个同学，小同学啊，幼稚园，他不是这么想的。
2: 我受够了，
1: 为什么明天不是放假？
2: 越大人的世界是哦，太棒了，真的，然后是内心哭泣。
1: 对，我们总是觉得小朋友上学了，你可以看到你的好朋友哦，可是可能小朋友的心你是我不想上学，
0: 小时候
2: 那个反应很直接，就我真的想要在家，我不想来上学，然后那个一时收不住那个情绪就哭了。
1: 你有没有就遇过一些小朋友莫名其妙哭，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他哭的点是什么？
0: 应该常常会这样，因为小朋友还不懂得怎样管理自己的情绪啊。
1: 我看的是一个，也是一个视频，是一个网红，一个小妹妹，她常常会在那个视频里面吃东西给大家看的，还蛮疗愈的啦。然后昨天晚上看到一个视频，是她跟她妈妈他们一起玩一个游戏，就桌子上摆放了很多的食品，有蛋糕，有饼干呐，有巧克力啦。然后她就要跟她妈妈比赛，她妈妈跟她比赛啦。比如她爸爸说巧克力，他们就赶快抢那个巧克力，结果她妈妈就抢到那巧克力，她的女儿就爆哭了，可是哭到稀里哗啦。然后妈妈就说 ：“OK， 深呼吸。”东西不能这样啊，我们在玩游戏的。然后就看到那小女孩那边一直在那边吐气，然后过后她妈妈说 OK 来蛋糕，她又抢不到，
2: 然后又哭。
1: 她妈妈一边跟她妈眼泪，一边跟她玩游戏
0: 哭更大声。不过也是教育的一种方式啦，是通过游戏，然后她有些情绪要释放，
2: 学会情绪管理。
0: 妈妈也没有所谓骂她，
1: 没有只跟她讲说这只是个游戏，你不可以因为抢不到你就
0: 哭、
2: 我想到以前小时候有一次我跟姐姐玩比赛溜滑梯，然后我们都在那个溜滑梯上面，我姐又突然说我们来比赛，然后她就溜下去了，然后结果她当然比我快到，我溜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我姐已经抵达终点了，我就坐在那个溜滑梯那边哭，
1: 卡在那边哭啊。
2: 我没有卡在了，就是我下来的时候
0: 姐姐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气就上来，我就说你怎么可以那么不公平，就你先喊，然后你先滑，然后我当下我就哭了，就我哭得很歇斯底里。过我妈妈就过来
1: 打你姐吧，不会吧？
2: 他原本想教训我姐，结果一问之下发现，哈，只是因为比赛溜滑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教训我姐。
0: 难怪你姐那么讨厌你，溜滑梯溜树也要哭，也变成是我的错。
1: 对了，我是你姐，
2: 我不知道，我当时觉得说不公平，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哭了，
0: 莫名其妙的哭。
2: 莫名其妙，
0: 老师也想哭啊，要开学了，跟星期那么乖，
2: 老师辛苦了。
1: 有吗？你们遇到家里的小朋友
0: 莫名其
1: 妙的
0: 哭，你讲你要哄他都哄不到，他还是
2: 我妈也不懂该怎么哄我，就只能够一直跟我讲不要哭，不要哭，因为在外头嘛。

0: Busy One，你爱不爱我？就是说昨天刚刚发生的，就是我整理东西，我阿 boy 过来叫我跟他玩，我叫他等一下，他就开始哭啊 ，non stop 啊，不肯告诉我为什么你哭啊。我问了很多东西哦，他最后发觉可能他肚子饿了啦。因为小孩子还不懂表达，不懂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
1: 而且那个情绪未必是当下那个事件导致的，可能是他累积了一两天，或是累积了一个上午，然后找到一个机会可以发泄，他就赶快趁那个时候发泄。
0: 哦，我想到了，我有小时候一个回忆，我而且我是一个星期过后才哭，
2: 哇，这样子。

0: 一个礼拜之后才哭，
1: 我没有刻意记一个礼拜，就突然间想起那件事，然后那天我很想按那个按钮，哦，没有按到，然后我把它按了就唱楼去。
0: 我遇过，我在我家遇过，就是就爸爸带着小孩子进来，小孩子想要按那一层楼，结果爸爸先按了，结果那个小孩他就生气，就在电梯里面哭。你可以想象吗？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爸爸一个哭的小孩跟我这个陌生的安哥，然后我不懂该怎么反应。
1: 没有，我是委屈在房间自己哭了。我妈还问我妈怎么事。
2: 所以小时候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原则，
1: 是，
2: 而且可能他的自尊，
0: 我觉得原则吗？就是那个情绪哦，嗯，对，就
1: 当爸妈
0: 不懂怎么去疏解哦。
2: 可能他的解读，小朋友的解读就是说，为什么爸爸这样都要跟我抢？会不会是这个原
0: 因？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在小孩之前幼儿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顺着我们，然后可能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哎，不是每一次爸爸妈妈都会顺着我们了。嗯，从那个当下，我们就开始觉得，为什么世界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就开始不满。嗯，然后就开始哭。
1: 其实爸妈也不用太有压力。嗯，我也没有讲我要按，是我想要心里想按，我没有讲啊。然后爸爸当然回家当然是按你，按，按了你，不然他要干嘛，对不对？但是你也不会怪爸妈啦。
2: 是啊，
1: 所以有时候爸妈会啊，为什么哭，然后你一直想要追根究底，但其实是 OK 的。
0: 欸，可是妈妈过来安慰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哭得更大声？就有时候被安慰吼，我会哭得更大声。
1: 没有，我讲了过后，我觉得自己很笨，我就不哭了。Stupid！
2: 哇，他爸每次他一哭，还回想一个星期前
1: 我做了什么，
2: 发生什么事情。
1: Yeah. 对
0: ，UFM 1003，这个 Apple Watch 帮不了，Apple Watch 只可以帮你记录15秒哦。
1: Why is my boy crying？ 没有办法。
0: 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这些路段有车辆抛锚 ，BKE 往雾兰过了 Dairy Farm Road。PIE 往樟宜过了 Thompson Road， TPE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Link。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到了中午前后十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4，
1: 时间不重要，时间是个虚无缥缈的。
0: 开心最重要，你们听得开心吗？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ut。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教育部修订小一报名制度，明年起超过八成小学二 C 阶段保留学额将会从40个增加到60个，额外学额由二 A 还有二 B 的阶段腾出。十二所周边私宅占比高的热门小学也将会实施双轨录取机制，二 C 阶段学额会平分给居住两公里内外的孩童申请。新加坡愚人机构的热线去年接到了将近40000通求助电话，其中近1/5涉及自杀风险。星期四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为新加坡愚人机构 SOS 举办的

0: 预防自杀研讨会开幕致辞。2018年至2024年连续七年，自杀是10岁到29岁年轻人的首要死因。新加坡已经加强求助渠道，包括了全国心理援助服务1771以及 SOS 的24小时危机求助热线1767和短信服务关怀短信。关怀短信去年收到了将近20000条信息，其中近2/5涉及自杀风险。印度尼西亚野火加剧空气污染的问题，加里曼丹岛今年野火过火面积最大的10个商业特许经营区中，除了印度尼西亚本土公司，也有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跨国企业特许经营地。其中一些区域的火灾记录最早可追溯至20年前，暴露印尼遏制野火方面的漏洞。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20。Rochor Road 往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过了 Bencoolen Street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AY1 往 NCE 过了 Tuas West Road 有车辆抛锚， PIE 往大市在 KPE ECB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725-2530
9: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2: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

0: 不忘当时的自己。
1: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2: 横跨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UFM1003
4: 早上一起 play
5: The Play Show。
6: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7: 话说
8: 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呢，有些时候老人家啊，我们真的在想他是不是倚老卖老。 OK， 我先说整个画面啊，他这个是一个视频拍到的，就是在一个公车上面有一个阿嬷哦，他在跟那个司机开完以后的交涉，是那个司机其实也在一个巴士站停下来了，然后这个阿嬷就跟那个司机大哥说：“哎呀，你再往前一点呐、啊，再往前一点。”然后那个司机就问他说：“这个是巴士站啊，阿嬷，你要这边下车吗？”“是啦，是啦，可是我那个地方我在前面一点，前面一点。”“
7: 你在那边放我下，我少走一点路吗？”
8: 啊，他说老人家了嘛，那个脚不是很好吗？结果在那边那个司机当然是说不可以，因为他们是有巴士站的嘛。然后这阿嬷就说：“你哦，没有良心，不，你的心不好了，你这样我老人家
7: 放一下老人家也不行。”
8: 是，所以但是你看这个整个画面，但你就觉得那个阿嬷真有点无理取闹啦。可是阿嬷可能生错年代，如果你是在50、50年代的话，搞不好是可以。
7: 哎，他放在哪里？
8: 台湾啊，
9: 台湾的啊、哦，
8: 就台湾那个公交上。
9: 新加坡的话肯定不行了，
8: 肯定不行了。我不知道台湾可不可以啦。
7: 以前小时候我是有遇过那个公车司机啊，巴士司机，他是会放顾客在比较方便的地方，但不是每一个要求他都会啦。就可能有些老年人，他就会特别把可能车停在原本巴士站在这个地方好了，他看到车上如果有老年人，他可能会把巴士停在前面一点或后面一些的地方，是老人家比较好下车的，
8: 比较方便一点，
7: 比较方便下车的，
8: 是，
7: 对，但不至于开到家门口啦。
8: 那个叫德式或自造车，
9: 可是那个距离比较远一点，他可以 OK， 好，方便你一下下这样子，让你这边下车。
8: 所以阿嬷就有那个小小要求咯，说稍微往前一点啦，那个车巴士往前一点。
7: 你说到家门口吼，我想到很久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因为大家还记得以前有奈莱德吗？我不懂现在还有没有。有一次我就搭奈莱德回家，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对不对？因为巴士上只剩我一个人，然后那个巴士那个奈莱德应该又是最后一班，因为那个巴士司机他说：“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家。”
8: 哦，真的好好哦，你遇到好人呢。
7: 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他看我，因为他一定是停在 interchange 嘛，然后他就说：“那个小弟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家。”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对，我真的有遇过这个，但因为巴士上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又是深夜，又是最后一班，
8: 我到今天还是不太搞不懂香港的那个小巴了、
9: 哦。我不太敢搭香港的巴士。
8: 对，因为我每次听我朋友讲前面，就前面有落，就有前面要下车的意思。可是到底是哪一个点可以下车？
9: 对，然后我又不懂广东话，我又不敢问哦，我怕问他要骂我。然后他是说他的点是，
8: 对，我也不懂。
9: 因为有些是
8: 今天
9: 他跟司机讲，然后
7: 他有巴士站的吗？
8: 因为他讲前面有。因为它不是那种按，是不是按钮啊？现在需要按钮，
7: 是不是拉铃啊？拉的、那个、
8: 不是，也不是，他们都是用喊的。我就听我朋友讲说，前面要下车这样。可是我永远不知道他在前面是哪里呢？是哪里那个司机会停？
7: 但是他停的地方一定是个站，还是你想他停他就停？
9: 对对对，
8: 不是一个站，他停的不是一个站。所以我到今天
9: 我是不太敢搭，
8: 不太敢搭。
9: 所以其实整个感觉是很亲切的，就好像你跟那个司机，哎呀，就这里啊，
8: 对对对对，
9: 就这边我就下车，
7: 阿哥这边下车
8: 啊，是是是，所以我不太敢搭。
9: 可是身为外国的来的，我就不敢啦。
8: 应该没有什么外国人游客会去搭小巴吧？小巴应该是比较地道。
9: 可是你们会广东话、啊，你们可以问啊。
8: 可我会广东话是一回事，我根本不懂哪里下车、哦，我不可以随便说这边下的。他会跟我说这边是市区啊，
7: 你就跟他讲说跑马地哦，看他会不会载你过去啊。
8: 可是跑马地有很多地方哦，什么点安全的地方都可以下车小巴，
7: 哎、哦，挺好的耶。
8: 哦，
7: 所以最有人性的是香港的小巴，
8: 小巴。

0: 啊，我们有香港的朋友，
1: 香港的朋友啊，
0: 因为他们号码是852，
1: 对，
0: 是香港的号码了。
2: 他说绿色小巴是有站，而且有 APP 可以查。刚刚 Andrew 还有丽美讲的是红色的小巴哦，危险性很高啊！别说游客，本地人都是一脸懵
0: 啊。我们香港的朋友他分享的哈、okay ，
1: 他说红色小巴有个外号叫做“亡命小巴”，
2: 因为通常开得很快，有一次直接把我那个
1: 甩出的意思，
2: 哦、甩出座位，
1: 啊、座位啊，
0: 要用一个港式的那种写法的，塞出座位。
1: 我觉得那个画面还蛮搞笑。
0: 那可红色。那个随时可以下，现在比较少了。他说，
1: 哦，因为还有青跟红的，嗯，我还是搞不清楚到今天。
0: 外国人就不懂了。嗯，
2: 有听众说，以前读中学的时候，还遇过巴士司机帮我追前面我要转搭的巴士，
0: 怎样追？巴士司机帮你追？哦，你要换巴士？
2: 如果要换巴士的时候，他说：“安哥，我要在前面转车。哦”他就会可能开快一点，嗯、然后所以他下车的时候，那个
1: 乘客
2: 还来得及去冲去前面搭。嗯，哦，现在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有那个巴士到站时间
0: 啊，是是，
2: 所以很多巴士司机就没有办法，一定要确保在尽量在对的时间到那个巴士站。
1: 所以有时候我还蛮缅怀这种所谓的人情味啊，嗯、但我们知道他可能有一些小违规啦，可是他就有那种人情味。可是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是照规矩来走，其实可能就没有所谓的。
2: 现在就是很多规矩跟效率，要、嗯、要求效率嘛、嗯。好像那个巴士到站时间，它是帮很多人可以规划他们的行程。
1: 对，
2: 我就不需要一大早去，很早提前去那个地方等车。嗯、我可以看那个时间，知道说 ，OK， 我这个时候到巴士站就可以搭巴士了。但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讲人情味，哎，这个巴士不是说10:10来的吗？结果12才到，或7点，或7分就到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人情味，有些巴士司机我知道他们会打声招呼啦，不管是。谁上车的乘客在 Hello Good morning
1: 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是要表扬其中一个巴士司机，是一对父子，那个爸爸带着孩子，然后那个司机是等到，因为他是 double deck 嘛，他是双层巴士，他等他们上到第二层的时候他的车还走，嗯，要确保他们安全、
0: 嗯、安全、啊、
2: 哦，有很多巴士司机这样子。我跟我妈妈出去也是，因为我妈妈行动比较慢、嗯、所以很多巴士司机对不对是等到我妈妈坐下来他才开车，所以我妈妈一坐对不对他们就立刻开车然后把我甩出去、嗯、因为我还没坐。
3: UF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农历是8月初一。
0: 有听众说香港小巴有进步了，有站了，也有按铃了，也可以喊前面有落、啊、前面有
1: 前面有落，
2: 摇落
1: 前面有落。
3: 今日事今日毕，年底学号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祝1003生日快乐！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牛津大学研究感官知觉的学者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们发现同样的食物和饮料，只要换了餐具的重量、颜色、形状，甚至包装，我们对味道的评价都可能会改变。这说明了什么？我们体验到的世界并不完全由事情的本身决定的，也会被我们怎么去看它、怎么去接收它而被影响。就好像下雨的时候，开车的人会觉得，哎呀，真倒霉，又塞车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下雨真好，今天终于凉快一点了。又或者当计划被取消，有些人会觉得，浪费了我一天。但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觉得，哎，我终于有半天是空出来的了。这并不是要你凡事都要有正能量，讨厌的事情你还是可以讨厌，但是当你遇到讨厌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它不一定只有一种解释。所以遇到不顺的时候呢，试试看问自己一个问题，除了现在你给这件事的解释，还有没有第二种解释？那个解释不一定比较正确，但可能会让你好过一点。当你改变不了端上来的东西，你可以尝试换另外一个杯子、另外一个包装、另外一个餐盘去接受它，让自己好过点。

0: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UFM 10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梁静茹的亲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隧道往 SLE 的方向，在 Mushroom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较早前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

0: 税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大多数地区都是多云的，除了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上午10:02，今天星期五咯。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4: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UFM。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3: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隔壁老樊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 SHE 爱上你，还有周兴哲的挚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车多，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势的方向，在 KPE ECP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Jalan Yunus， 请你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优选1000，今天还是可以继续投票哦，截止日期是9月16号。 SHE 的歌曲你有投了多少呢？刚刚就有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说要恭喜 SHE 成军25周年，25周年快乐。确实啊，今天9月11号他们迎来了成军25周年，那他们的前东家华研呢也在深夜发文送上祝福，除了是回顾他们陪伴歌迷走过的青春岁月之外呢，更准备了限定惊喜，就是呢这个他的消息发出之后，很多的粉丝都发现说 SHE 多首经典歌曲现在终于可以在 Meta 旗下的社交平台使用了。那这个限定惊喜就包括了在数位平台推出精选歌单，还有在华研国际的 YouTube 开设限定频道等等。你听了他的这个熟悉的旋律吗？在社群平台上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星期五咯，今天的 A 面 B 面除了跟你玩游戏之外呢，也要送你书签，所以待会儿在发简讯答题的时候，如果想要赢取书签的朋友可以打上书签加上你的答案。 OK， 今天我们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来看你对选择题的态度。当遇到选择题的时候，先不要管它是心理测验的选择题还是你人生的选择题，假设现在有一个选项摆在你面前，你会 A 凭直觉去选，还是 B 慢慢的分析呢？当你遇到选择题的时候，你会 A 凭我的直觉，还是 B 慢慢的分析？88551003，把你的选择 A 或 B 告诉我，连同理由也可以。再加上，如果你要赢取书签的话，打上书签或者是 bookmark 就可以了。

0: 佳佳的填空，之前你还听到了高尔轩和派伟俊的 Hold On。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 Yongpyeong。 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问题是，遇到选择题的时候，你通常是 A 凭直觉来选，还是 B 慢慢的分析呢？今天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47%， 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53%， 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呢还是不相上下的。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A 的朋友，也就是凭直觉来选的朋友，像是这位听众他说，没有悬念，一定是 A， 因为想太多的话呢，反而我无法选择哦。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也选 A， 因为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9922呢，也是凭自己的感觉啊。这位听众也说，因为我的直觉通常是最准确的。那选择 B 的朋友呢，则是像是这位他说，我是很细心的人，什么事都要尽量做到最好。还有0752会慎重的选择，因为他很懒，错了又改又改，非常懒惰，错了又要改，讨厌一直改正的感觉。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我会分析，如果呢就是我还会找人跟我一起分析，找老公，那如果老公忙的话，我还会找 AI 一起分析我的这个选择。OK，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发现了我自己应该也是 B 比较多的，通常遇到选择题，比如说最简单的好了，吃菜饭，我也是会先看过一遍所有的那个菜，再慢慢的分析一下，我今天有吃够菜吗？然后还是什么，就是在脑里头做一个分析才去选。你呢？8851003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7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庆25，
6: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A 面 B 面，面对选择的时候，你通常是 A 凭直觉来选，还是 B 会慢慢的分析呢？看到听众朋友的比分现在来到了选择 A 凭直觉的朋友占了 44%， B 又稍微多了一些些，占了 56%。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择代表些什么。选择 A 的朋友，看到选项的第一秒，其实你的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那个其实也不是乱选的，而是你靠你的经验、你的感觉，或者你过去踩过的雷，你身体里面有一套系统就替你作答了。在心理学里头呢，这就有点像是经验性加工，你不一定说得出理由，但是你就是知道为什么你选这个。而且呢，就像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他说选 A 的人应该是没有后悔过的人吧。选 A 的人，你很少后悔自己选的东西，因为你倾向于认为说当时的那个我已经做了当时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跟我一样慢慢的分析的话呢，你相信分析，你会想，会比较，会列出优缺点，因为你不想要选错。心理学里头这有点像是审慎的加工，也有点像是所谓的 maximizer。 你不是只想要选一个还可以的答案，你想要选那个最合理、最稳妥、最不容易出错的答案。这种性格让你比较少做出冲动的决定，但这也不是说我们优柔寡断哦，因为只是太清楚每个选择背后都是有它的代价的。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嗯，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
4: 肉
3: 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5: 啊，
3: 是我的 ending。
5: 哎，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是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5: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4: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5: 就
4: 你可以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到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5: 那天才穿，
4: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5: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4: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4: 把握当下，对对，
3: 没有错，
0: 一起 play。Play Show
6: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7: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8: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叽喳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9: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的歌曲《我怀念的》，之前你还听到了王力文后来的我们，还有孟飞传的《天天好心情》，在这里也要祝你天天好心情，尤其是今天星期五了，大多数上班族明天应该都是假日了吧，预先祝你周末愉快。刚刚我们抽签抽出了这两位朋友，恭喜手机号码尾号4670还有3191的朋友获得了我是你的咖啡因独家书签。 OK， 我们每个星期哦都会不定时，有时可能是星期四，有时可能是星期五，来抽奖，送出这个独家书签，应该还是会继续送啦。一直我看一下要送到几时，因为这是自掏腰包去买来送的，去特别制作然后送出去的。 OK 应该还是会继续送，所以还没有赢取过的朋友呢不要担心，可以继续的发送短信进来，还是每个星期会有这个抽奖活动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渊清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张仪在 Inyo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大多数地区都是多云的，除了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1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1000冠军宝座。

0: 是卢广仲，祝1003生日快乐。
1: 谢谢卢广仲，这些你听到了他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还有林心怡的《等一个人》，以及 JJ 林俊杰的《Love You You》。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PIE 大市之间车多。较早前 AYE 往 MCE 在 Yuan Ching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你平时有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吗？是不是每天生活很忙很累，想要放松一下，但又觉得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什么力气呢？今天来跟你分享的这个研究哦，就是关于大自然，而且呢是一种不花钱也不用很跑很远的放松方式，每天只需要18分钟，就只有18分钟，它就能够让你的身心灵都充满这个电了。这是英国的艾克斯特大学做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研究，他们调查了快20000人那么多，结果发现说呢，那些健康又快乐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小习惯，那就是他们每个星期至少会花2个小时待在大自然里头，每个星期至少2个小时，不是每天。而且这项研究也登上了科学报告期刊。2个小时听起来很久，但是其实如果你换算下来哦，一天只需要18分钟，而且呢你可以就是分成好几天，你可能今天18分钟，明天20分钟，这样子你换算也可以，可能有今天你比较有空你就可以多一点，那明天很忙就少一点点，自己可以去分配那个时间，效果也是一样好的，只要一个星期至少花2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研究还说，其实这所谓的大自然不用你去到什么高山大海，其实离我们不远，大概在家里附近啊，一些公园也是可以，那像是我们的植物园也行，甚至在社区里头树多一点点的地方都可以，只要走过去散散步，就算只是坐在树下发呆都算。而且研究也说不用待越久越好，研究发现每周只要达到5到6小时，好处就已经到顶线了，再多也不会更有效的，至少2个小时，然后顶线在5到6个小时一星期。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刚刚好就好，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当然如果你时间非常的充裕，想要待更久，享受更长的平静时光的话呢，那也很好，也没有阻止你。但是如果你总是觉得焦虑压力大，心情放不开的话呢，不妨今天就开始试试看，傍晚的时候找个离你最近的那一片公园或者是绿地，每天给自己18分钟去走走，去看看树，去听听鸟叫，你会发现一个更轻松更快乐的自己。

0: Mars 23的歌曲《不远处》，去不远处走个18分钟，跟大自然相处一下，就可以感觉很放松了。之前你还听到了赵方静的《芒种》。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3。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很快就要到周末了，还有多差不多半天。你的周末有约朋友出去吗？就是有没有发现说，当年纪渐长，或者是有了一些家庭责任之后，想要约朋友出来真的是很难，对不对？久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啦，大家都年纪渐长，本来就是各忙各的，那友情淡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就算大家明明都有空，还是约不出来呢。最近国外的网友就在热议这一个词汇，叫做 wellness gap， 健康生活落差 wellness gap。讲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在意身体跟生活品质，但每个人对好生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像是有些朋友觉得，哇，我都辛苦一星期了，星期五晚上就是要大吃大喝，吃甜点啊什么的才开心。但是有的人呢，就是不喜欢大餐的，就是滴酒不沾，饮食控制也非常的严格，觉得身体轻盈才是在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所谓的 wellness gap， 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当这些习惯变成了日常，甚至是变成你人格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要找同频率对的人一起。但久了会发现说，大家想要做的事情根本就不一样，嘴上可能不好意思说，就推说哦没有时间，但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 wellness gap。只要看到这个落差的存在，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因为生活方式毕竟是个人的选择嘛，没有谁高谁低的。如果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的话呢，友情就会慢慢的出现裂痕。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花一点心思了解一下对方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如果知道朋友不碰酒精的话，就不要每次都只约卖酒的酒吧，找一家无酒精饮料的咖啡厅或者是餐酒馆也很好。那知道对方不喜欢超过12点睡觉，他是一个早睡的人，就约早午餐或者是晚餐也不错，不要约那种宵夜的时间。最舒服的友情就是各自都过得好，见面也都自在。因为我们每个人呢，本来都是一直在变的，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而成年人最棒的默契就是，我知道你的步调，我也很喜欢我现在的状态。你不用为了我熬夜打乱你的作息，我也不用为了迎合你吃不习惯的东西。见面的时候就坦诚相对，不用演，不用累，这样的关系反而走得最长久。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2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3: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6: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7: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庆25，2530
5: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刘若英的歌曲《继续给15岁的自己》。之前你还听到了一首最强华语新歌，叫做《半糖去冰》，很生活化的歌名哦。这首《半糖去冰》呢，是由新生代唱作人 TR33 携手 Mirror 成员吕爵安他们两个一起推出的《半糖去冰》一首新歌，它的英文名叫做 Sweet Enough， 歌曲就从一杯很日常的手摇饮品切入，把记住一个人喜欢喝些什么，比方说半糖去冰，哎，他特别想特别点的这个他平时会点的饮料的这个形式，写成在感情结束之后，或者是物是人非之后呢，还是留在他生活里头一种戒不掉的习惯。那歌词就很细腻的描绘了那些很琐碎可是深刻的记忆，比方说走过熟悉的泡泡茶店的时候啊，你记得他喜欢的是半糖去冰的，然后多年之后再次尝到记忆当中的味道的时候，那种已经物是人非的感觉，就是这首歌曲想要带给你的半糖去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PIE 大市之间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大多数地区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快快快！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me, baby, you, you me, baby, you, you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玛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耶耶！
6: 谢谢五月天，谢谢你听到了他们的歌曲《为爱而生》，还有王二浪的《往后余生》，以及陈零九和文慧如《可是他叫我宝 A》。
7: UFM 1003路况情报。
6: 请留意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8: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9: 去济州岛
10: No
9: 釜山
10: No
8: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7: 午餐小营养。
6: 最近有没有去旅游？有没有上游轮呢？说到这个游轮旅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通常都是美食吃到饱，对吧？可是呢，有专家就提醒说，游轮上面有这个食安的风险，而且这个食安风险最大的，其实不是那些很精致的套餐，而是很多人在自助餐区想都不会想就会夹进盘子里面的常见菜色。我坐过几次游轮，那这有一次就很多年前有一次真的是一上游轮之后就感染了肠胃炎，然后在游轮上面看医生，好贵。OK， 我们来看一下，有专门处理游轮伤害案件的律师就观察到说，随着游轮旅游越来越热，大家也开始变得有点紧张了。光是在 Google 上面搜寻游轮安全统计的次数就飙升了160%，这也难怪，毕竟在海上医疗资源很有限嘛，吃坏肚子就不是闹着玩的了。那么到底哪些食物最容易踩雷呢？不是说不能够上游轮，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吃些什么。像是生蚝、生鱼片，如果在陆地上吃都可能出问题的话呢，更不要说是在游轮上了。还有放在保温灯下太久的炒蛋，或者是预先做好放在那里的三明治、软质的 cheese、 奶油酱、预先切好的水果、沙拉 bar 的那些叶菜类，甚至是加了 mayonnaise 的冷盘沙拉，它这一些比较生冷的东西，只要是温度没有顾好，都是很可能变成细菌的温床的。所以专家就建议说，比较好的做法就是点现做的，在游轮旅游的时候点现做的，吃热腾腾的，尤其蛋类是要看着厨师现煎现煮比较好。那贝类的话，最好是用烤的或者是蒸的，能够避免生食就避免。然后呢，水果就挑那些整颗的，请服务人员现切，比吃预先切好的会安心很多。当然，如果真的不确定那盘食物在那里放了多久，或是看起来有点干干的，那就要相信你的直觉，转头走开就对了。毕竟出来玩嘛，开心是最重要的，但是肠胃舒服平平安安才能够玩得更加的尽兴。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2: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5: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6: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0: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都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诱惑是什么呢？诱惑是存在于世界上一种奇怪的东西，你会为它疯狂而不能自己，而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的一生不断地被欲念刺激，所以被诱惑折磨一生。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诱惑，只是能诱惑我们的东西不一样罢了。有的人喜欢金钱，有的人喜欢美女，有人喜欢古玩字画，都不一样。小时候妈妈经常说不要吃陌生人的糖，长大了我们都忘了这句忠告，但陌生人还在，糖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样子，我们却上当了。当官的会面临名利诱惑，感情面临出轨的诱惑，还有美食、华丽的衣服，诱惑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搔首弄姿，把我们拉进他的怀抱。如果没有深厚的定力，就会被他迷倒，甚至付出自己的灵魂。我们生命中的诱惑可以分成几类，一个是私欲，想把万物占为己有；第二是嫉妒，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三是贪婪，永无止境的欲望。每一个都有足够的力量把你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书《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这样写道，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的心里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议论，我已经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不管你现在处于人生的低谷，还是事业的高峰，都要记住，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这是人生的最佳忠告。要想经得住诱惑，首先要有一双明辨是非的双眼和一颗坚定的心。有一个猎人捕获了一只珍贵的鸟，这只鸟啊，会说人类的语言。他对猎人说，你放了我，我会给你三条忠告。猎人同意了。这只鸟说，第一条忠告，做事后不要后悔。第二条忠告，别人告诉你的事，你认为不可能的，就别相信。第三条忠告，当你爬不上去的时候，不要费力去爬。说完，鸟就飞走了，一边飞还一边说，
3: 哼，你真是个愚蠢的人，你不知道我的嘴里有一颗珍珠。
2: 猎人后悔莫及，想爬上树去抓那只鸟，结果从树上掉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诱惑是贪婪的衍生品，如果没有贪婪，诱惑又怎么样发挥它的能力呢？有人说，如果你能够经得住诱惑，只是因为诱惑还不够好，还不足以让你放下心中的原则。随着诱惑的加大，你的心就会随着越来越不安稳。可能当你第一次遇到诱惑的时候，并不觉得它会让你失去一切，直到小诱惑变成大诱惑，就像很多好赌的人一样，并不是一上来就迷上的，结果都是因为一开始赢了一点小钱，就想要赢更多的钱，欲罢不能，就这样掉进了诱惑的陷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会平白给你的，在窃喜之前，先想想到底是为什么。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是我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嗯，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4: 啊，
3: ending。
4: 哎，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4: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5: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4: 就你可以
5: 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到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4: 那像是那天才穿，
5: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4: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5: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5: 把握当下，对对，没有错。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CTE 往 AY1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大多数地区都还是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一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教育部宣布明年起调整小一报名框架，二期阶段预留学额将从现有的40个增至60个，让更多与学校无直接关系的孩童有机会就近入学。收生人数不到180人的学校，二期阶段预留学额仍维持40个。今年179所小学中有27所属于这类情况。教育部也将为私宅密集区的12所学校推行双轨录取机制，把二期阶段一半学额分配给居住在2公里以外的孩童申请。受访学者对新机制表示欢迎，认为这将能够提升报名制度的公平性，但同时提醒家长在为孩子报名学校时做好长远和实际的选择。新加坡连锁健身及瑜伽品牌 True Fitness 与 True Yoga 因负债无法继续经营，9月10号宣布所有分店即日起关闭，并启动债权人自愿清算程序。两公司将于10月7号召开股东特别大会，提呈债权人自愿清算议案，会后随即召开债权人会议，正式展开清算。消息引发会员震惊与不。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1:04，鱼林的茶余饭后，不要打瞌睡。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间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Aline 失恋无罪，之前还有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以及告五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下午1: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谢谢刚刚有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我已经吃饱了，谢谢。而且今天其实我肚子不是很饿，因为过去这几天吃的比较多，那今天就肚子没那么饿，就吃多的时候就整个人你不也觉得会有点懒懒散散这样吗？哦，就是到了值班时间的时候，要值班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那种血糖升高的状态，所以如果你也是这样子的话，等会儿就需要清醒一点啦啊！等会儿我们清醒一点的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当然说到这儿呢，也已经要接近中秋节嘛，中秋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品茶文化礼遇，送你包括普洱茶饼、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让阅读和茶香伴你度过优雅的中秋。礼品数量有限啊，送完为止。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留意，无论是若这是朝市区方向，在 BK1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庆25 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日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一儿八，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清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 1003庆25 2530
14: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艾薇所演唱的《计算浪漫》，之前的邓紫棋、周兴哲《别勉强》，下午1:28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接下来呢，我会念出两则新闻标题，请你猜猜究竟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非常的简单，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这两则新闻听起来都类似是真的，所以你必须要从标题里头或者是从一些资讯里头抓取一些端倪，看看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很考功力哈。今天的两则新闻，第一则说到了英国最近出现 Slow September 生活风潮，鼓励人们刻意放慢生活。哇，很适合礼拜五哦，对不对？礼拜五的时候 ，Yes， 我就是要放慢生活。有英国媒体最近观察到啊，一股名为 Slow September 的生活方式正在出现，人们减少把每天排得满档，甚至刻意和陌生人聊几句话，放慢走路速度，也允许自己做一些没有生产力 non-productive 的一些事情。专家认为呢，这是一种对近年来不断自我优化、不断提高效率文化的一个反弹。第二则新闻说，英国部分公司今年9月开始实行慢速会议日，规定每周一天所有会议不得超过30分钟。为了配合 Slow September 风潮，一些英国公司开始把星期五定为 Slow Meeting Day， 员工当天呢，所有会议必须控制在30分钟以内，而且禁止安排连续3场以上的会议，你不可以 back to back 的 meeting。 所以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英国最近出现 Slow September 生活风潮，还是他们实行慢速会议日？你觉得哪一则是真的？你可以试着猜猜看，然后 WhatsApp 你的答案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爱你戴佩妮也蔷薇，之前的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消一点四十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有听众朋友说因为烟霾的关系啊，现在喉咙有点不舒服，我是有听人家讲说可以喝一点金银花茶是有帮助。我之前喝了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但是我的情况没有恶化啦，所以呢你也可以试试看。那再来呢，就是有好多听众朋友发来讯息进来了，
1: 茶余饭后
0: 清醒一点，今天清醒一点的这个游戏呢，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就是真假新闻。今天很好笑的就是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都没有跟我讲为什么他会选这一则新闻，他只是说我觉得是 A 或者是我觉得是 B， 然后没有任何的理由 why。 OK 啦，有少数这个他讲说他觉得第一则是真的，他觉得第二则很难行得通。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也觉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这位听众就说他觉得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喂，好多听众朋友都是选择 A 是真的哈。还有这位听众他说，如果只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那一是真的二是假的，如果有诈那就是两个都是真的，不然就是两个都是假的，完全不可能一是假二是真。你到底要讲什么？所以你现在是要选哪一个才是真的？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就说他也觉得 B 是真的。哦OK， AB 都有听众朋友选。刚刚这两则新闻说到，第一则新闻，英国最近出现 Slow September 生活风潮，鼓励人们刻意放慢生活。英国媒体最近观察到有一股叫做 Slow September 的生活方式正在出现，人们减少把每天排得满档，甚至刻意和陌生人聊几句，放慢走路速度，也允许自己做一些比较没有什么生产力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专家认为呢，这是一种对近年来不断自我优化不断提高效率文化的一个反弹。第二则新闻说到了英国部分公司在今年九月的时候开始实行慢速会议日，规定每周一天所有的会议不可以超过30分钟。他们把这一天尤其是星期五定为 Slow Meeting Day， 员工当天所有的会议必须控制在30分钟内以内，而且禁止安排连续3场以上的会议。所以乍听之下，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答案只有一个，等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给你揭晓。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李梦颖所演唱的《雨下的瞬间》，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说直觉告诉他 B 是真的，直觉也出来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你的直觉是不是对的呢？今天呢，我们的茶余饭后真假新闻呢，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想赶时间了？英国最近出现 Slow September 生活风潮，鼓励人们刻意放慢生活，这则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答案就是它是真的。 Yes， 这则新闻是真的。有英国媒体最近就观察，一股名为 Slow September 的生活方式正在出现，人们减少把每天排得满满的，就故意停下脚步，也允许自己做一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事情。专家认为呢，这是一种对近年来不断自我优化、不断提高效率文化的一种反弹，所以这则新闻其实是真的。第二则新闻说，英国部分公司今年9月开始实行慢速会议日，规定每周一天所有的会议不得超过30分钟。这则新闻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则新闻其实是假的。你听了之后是不是有点小失望？为什么所有全世界的会议，全世界的国家都是这样？对，就是这样。第二则新闻呢，就是根据 Slow September 的趋势设计出来的一个虚构企业措施，它听起来很合理啊，因为现实当中确实有很多公司正在尝试要减少会议，保护休息时间，但是呢，没有这样子一个实际东西了，所以第二则新闻是假的，你猜对了吗？
2: UFM 1003 25岁生日快乐，
3: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洪佩瑜再见的时候，之前还有光良曹格的少年 UFM 1003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觉得给 UFM 1003的告白活动很有意思，听到别的听众的留言也觉得很感动，谢谢你们陪我们走过这段人生道路啊，是我们谢谢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ECP 朝市区方向在 PR1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注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可能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周杰伦 I do， 之前还有杨丞琳折叠是爱情，还有周深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也容许我回复一下我们刚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讯息啊，有听众朋友就陆续发讯息进来问说啊，我们这一次 UFM 1003生日聚餐是在什么时候？是在10月10号。如果你需要那个细节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支持一下啊 ,UFM1003.SG, 去刷一下我们的官网啊，给他一点流量啊。再来呢，就是呢有听众朋友问说怎么付款？怎么付款啊？就是你必须要 WhatsApp 进来 ,UFM1003.25, 然后你的这个电邮地址，你的名字还有你需要几个位置位置，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发 email 给你，给你那个付款详情，那你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里头付款才可以保住你的位置。那因为现在是有一点满啦，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啊，你还是可以继续试试看。所以现在如果你发讯息进来哦，我会把你放在等候名单，但是因为前面假如有人他没有及时付款，什么原因都好，我可能没有回复我们，或者是他突然之间不能去，又或者是他可能也不需要到这么多位置，那可能就会有多出来的一些空位，那我们就会给后排的，就是 batch 2的人，第二批的人，那第二批的人如果没有付款的话，就会轮到等候名单的人。所以你现在如果之前没有报名的话，你就会在那个等候名单里头，但是还是有机会的啦，我觉得，因为说不定的嘛，因为可能前面的人他们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没有办法去，那可能就会轮到等候名单的人。所以你还是可以试试看 OK， 有需要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UFM1003.SG 去查询这个详情啊，还有在哪里啊，菜色是什么啊，看了之后看有没有心动啊，有心动的话你就可以过来发个讯息进来报名哦。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KJE 朝 PRE 在抓出康 Drive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还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Boonlay Way 在 Jurong East Central 那里交通灯失灵。 PRE 朝大师方向在 Willie Road 的入口处也有道路工程。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等会儿在节目里要跟你分享，就是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么一则新闻，他说呢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读不完回不完的讯息，做不完的事，而且呢每天有这么多的一些社媒就是抢着我们的专注力，抢着要强占我们的专注力，这么多的一些资讯呢，其实是好还是坏呢？
2: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3: 我不想要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2: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Olivia 王丽婷所演唱的《如燕》，之前还有张栋梁《痛彻心扉》。下午2:2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过多无用的资讯会让我们怎么办呢？专注当下。生活中你是不是也常觉得每天都有回不完的讯息，做不完的事，忙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贴文，他说哲学家叔本华曾经用石匠盖房子的故事来提醒说，如果只低头搬石头却不知道这栋建筑是什么，你的日子就会失去意义。但相对的，如果你整天焦虑着还没发生的未来，担心失败，担心来不及，也会被焦虑压垮。其实人生最棒的状态是眼光放远，双脚踏实，双脚踩实。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儿，但不需要每分钟都担心成功了没。就像写一本书，不用急着想要写完几万字，你只要先写成今天这一篇。如果想要跑马拉松，你就专注眼前的每一次的练习。你唯一能行动的时间永远只有现在。那除此之外呢，现代人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资讯超载。每一天我们真的是资讯爆炸这样子一个状态啊。但是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啦，手机啊滑不停啊，你看别人的生活啊，各种和自己没有关系的新闻八卦啦，我们以为是在休息，可是脑袋呢却被塞满了噪音，你的注意力被切碎了，连好好吃顿饭专心做一件事的能力都会渐渐消失。所以他就分享呢，找回幸福感我们需要三种能力。第一，抬头看远方，知道你的人生要往哪里去。第二，低头走好眼前的路，不要被未来绑架。第三，学会关掉不重要的杂讯。因为太多没有用的资讯呢，这些资讯爆炸会降低我们的幸福感。想要找回幸福感就要有这三种能力：抬头看远方，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低头走好眼前的路，不要被未来绑架；还有最后就是关掉不重要的杂讯。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要关心，也不是所有人的成就你都必须要拿它来和自己比较，就把注意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不要让世界的喧嚣夺走了我们现在正在过的人生。 You must live now, live now.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找回幸福感需要的三种能力：第一，抬头看远方；第二，低头走好路；第三，关掉不重要的讯息。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华晨宇还有杨宗纬《国王与乞丐》，之前还有郭靖的《我以为》。下午2:39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说，刚刚的分享非常的有趣。是的，找回幸福感，我们需要三种能力：第一，抬头看远方，知道你人生要往哪里去；第二，低头走好眼前的路；第三，学会关掉不重要的杂讯。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好方法可以让我们真的是缓下来。比如说，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尤其呢，不要看那些刺激性比较太大的一些电影。有时候看一些比较亲近人生的一个电影，也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些获得。像陈哲艺最近不是有一部《我们不是陌生人》吗？我觉得他就是看他的电影的时候有一种特别之处，就是他有一些部分会让你就是真的沉浸在里头，沉浸在那个画面里头，他不会急着把这个东西给讲完，所以你就是静静看着这件事情发生。它就如就是你每一天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都不停的在发生，那你就看着它发生，这样子。就是我们每天走过的一些走屋走廊啊，小贩中心啊，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说的一些话，这是一部诚意满满的片，值得更多人走进戏院好好去感受，细细的去体味。当然呢，如果你想要去看这个电影的话，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呢，我们戏院里头见，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九
3: 卡拉
2: 送啦！
3: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
4: 酒吧，
3: 身边喝啤酒，因为
4: 啤酒伤身体。酒，
3: 从小动物走酒边，
4: 回来了咯，他们。
2: 卡拉送啦！
3: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2: 气氛，气氛，
3: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到九月九，
4: 我竟然听得出。
2: 卡拉颂啊，
5: 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4: 小 S 的，
5: 一二得二，
4: 小 S 的歌。
2: 来来来，九九乘法表啊，
0: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6: 我考你七八
2: 五十六
6: ，very good。
4: 哇，
6: 四三
2: 四三十二啊，
6: 九九
2: 八十一啊，
6: 哇
4: 哇，
2: 这几个我懂。
0: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之前还有 Top Berry 一半一半，孙燕姿的平日快乐，以及方大同没啥好说。 U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有位听众朋友，他就是给我们分享了一则交通讯息，我觉得他音频还挺清楚的，所以我就直接播给你听好了，他的这个交通讯息你可以听听看。
1: ICTE 往 SLE 方向，在摩明出口之前 Lane Tree 有一辆货车罗里抛锚了。 Lane Tree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也看到 Bendemeer Road， 这是在靠近 Jalan Lembah Kelang 的那个路段呢，有交通灯失灵。 BK1 朝 PR1， 在 PR1 之后有汽车抛锚。 PR1 朝张仪方向，在 Tengah Boulevard 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车龙一直回堵到 Jurong West Avenue 2， 请你避开第二条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像刚刚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哦，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底下。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有好几位听众朋友跟我说下大雨耶。在老前是一位听众说在东部，也就是巴西利那边下很大雨，可是现在停了。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啊。气象署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数地区都会下雷阵雨，而且这是倾盆大雨啊，气温介于24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地铁网络可靠度创历来最好表现，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达288万公里，也连续五个月突破200万公里。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指的是列车发生超过5分钟延误事故之前行驶的公里数，数值越高代表系统越可靠。本地知名音乐制作人林志强上诉至高庭，要求推翻非礼罪名。他否认在面试女子时曾经问对方是否愿意为改变而牺牲，更不可能以女子所形容的方式做出非礼举止。根据女子的说法，林志强案发时在办公室内要求女子与他热情接吻，女子只好用左手搂住林志强的脖子，林志强则把右手从女子的衣领伸入非礼对方。林志强否认并辩称自己的手臂不够长，不可能做出女子所形容的举动。科尼岛外展训练中心启用后，将进一步扩大户外教育计划的规模，目标是到了2030年开放让全体中三学生参与。位于科尼岛的最新外展训练中心奥文邦 Singapore 星期五正式启用，由总理黄循财主持开幕。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1000冠军宝座。

0: 陈环的《总会有人》，之前还有郁可唯《老派少女》，还有萧敬腾的《一次幸福的机会》。下午3: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刚刚看到很多听众朋友说下雨下雨，有听众说三包网雾兰有下雨。再来呢，这位听众说那里是在 Capital Square Church Street 那里也是下大雨。下午好，圣港已经下了好一阵了，现在还在下，跟昨天不一样，昨天只是下一下下，还有一些地方有雨，有一些没有。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也是发了一张照片进来，下雨，圣港下大雨，帕塞班长好大雨啊，为什么我在 office 里？你不要在 office 里面，那你要在外面吗？你在外面你不是要撑伞，那不是很麻烦，在室内不是比较好吗？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下午好，后港也在下雨打雷。因为刚刚气象署是有说啦，全岛多处地区，尤其是在北部、东部、中部都会下很大雷阵雨，所以希望今天你有记得带伞啊，没有的话也希望你在室内。气温介于24到34度啊。今天是礼拜五，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 Hi Fri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这之前先关心一下 PRE 朝樟宜方向，在 Tampines Street 31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PRE 朝樟宜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有车子停滞，请你特别注意。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茶余饭后 Hi Friday。

0: 茶余饭后
1: Hi Friday。

0: 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之前还有萧亚轩的《表白》，还有 VV 无翼而飞。下午3:29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袁玲。我终于看懂刚刚为什么那位听众朋友说，为什么他现在下大雨，他人却在 office。 我说你不要在 office， 那你人要在哪儿？哦，原来你要在家睡觉。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他很同情那位在 office 的听众，因为他也想在家里头睡觉休息啊。我没有立马想到那个，是因为我没有居家办公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就是我知道就是之前疫情的关系啊，有很多人居家办公，但是我们也真的那时候是迫于需要，然后我才需要居家办公一段日子，然后就比较好了之后呢，还有我们就是有一些安排 轮班制的安排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回来公司的，所以居家办公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我不会期待它的，因为我们这些器材啊，然后那些什么你要发的一些制作的一些东西啊，音频这些都好，家里头没有，然后再加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家，我先生也在家，我儿子也在家，大家都在 work from home， 大家都在 study from home。 很痛苦，我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就是你会发现自己一直在处于那种比较毛躁的一个情绪，你不想要这样的，但是你就是会这样，你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居家办公没有一个，它不会带来一个很好的回忆。所以那个不是我会立马想到的东西，一看到下雨就哎呦怎么我现在不在家，这样不会，我完全没有想要居家办公这件事情。可是对很多人来讲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刚刚给你听到 Hi Friday 来的正是时候，是吧？就是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啊，下大雨没有办法在家睡觉，你就要认真工作啊。所以刚刚呢就来给你提升一下这个士气。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快快快快投陈环的总会有人一票。你是来拉票的吗，朋友？陈环，你是陈环的那个歌迷吗，还是怎样？诶，说到这儿啊，要提醒你赶快去投票。 UFM 1003.SG， 我们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刚其实我有偷偷看到了工作人员给我就是目前为止那个投票的状况哦。我看了之后我就哦，哇我是我没有想到， OK， 不能说没有想到，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我没有一个预设，所以我看到成绩的时候就想，哦，原来今年的趋势是这样哈。啊，所以呢你的每一票都很重要的哦，你的每一票都很重要的哦，我话中有话。 OK， 最后呢只有1000首可以登上我们今年的优选1000，把你喜欢的歌投进我们优选1000的歌单里，让我们在空中一起听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截止日期不远啦，9月16号，今天已经是11号了，所以还没投票的朋友，没有空投票的朋友，赶快趁着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就要上网 UFM 1003.SG 投票啊！我们的这个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那我们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记得是在10月3号，也是我们生日那一天，星期六。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我也为你揭晓这个冠军歌。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am 邓紫棋，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梁静茹所演唱的《别再为他流泪》，之前的陈奕迅 K 歌之王 Air。 下午3:40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有听众朋友说要投优选一千，去哪里投？去我们的官网投 UFM 1003.SG。 而且呢，刚刚其实我也看到嘉怡，她进来的时候，她进来播音室的时候，她在打歌，她就是跟我说，玉林怎么办，我在一个，然后我就教了她一个方法，用了之后呢，他就没有打嗝了。他说、哦、你救了我。你知道是什么方法吗？你如果有打嗝，就是 hiccup 的时候呢，你可以试着这个方法。我每一次试几乎都是有效的，就是停止呼吸10秒到15秒，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科学根据的。因为简单来说，憋气它可以搞定你在打嗝的时候两个器官。第一个就是给大脑的呼吸机踩刹车，你憋气的时候呢，你身体里头的二氧化碳会变多嘛。当你的大脑很聪明的，他发现这个喂，二氧化碳多了，他就会立刻下达紧急命令，强迫正在不断抽蓄的那横膈膜，因为你在打嗝的时候，你横膈膜就是有点在发疯嘛，所以他就会强迫在抽蓄的横膈膜放松。第二个，打嗝是因为控制呼吸的神经它在抽风，它在发神经，所以你深吸一口气憋住的时候，胸腔里头的压力会变大，所以就像是按了一个 reset button， 把这个错误的打嗝信息讯号直接打断。所以呢，你如果有在打嗝，你现在在 hiccup 的话，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停止呼吸10到15秒，然后再缓缓慢慢的呼出来。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试。 我每次是都挺有效的了，但是记得你憋气之后你要记得呼吸哈，你不要憋住、哎、之后没有呼吸。OK， 憋住，憋10到15秒 sorry， 10到15秒。我刚刚讲什么？是礼拜五，10到15秒。 OK， 不要憋10到15分钟，会死掉。10到15秒，你憋气10到15秒，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个气给呼出来，或者是在正常呼吸，你应该就会调回来了。试试看，下次你有就是打嗝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再来呢，就是既然看到嘉怡，也顺便帮他宣传一下案发现场已经上线啦，就第一集迅速的获得了热烈的回响。那第二集呢，说到的就是这个案件主角，名字叫刘红梅，你应该也听过。2005年这22岁的中国籍女子，她命丧异乡，遗体被残忍的分尸丢弃在全岛多处。当时警方和时间赛跑，在垃圾送入焚化炉前的最后半小时，才从3公吨的这个垃圾中惊险地找回他的遗骸，而亲手将他勒死的竟是他认识的人。联合早报全新罪案播客是由我们 UFM 1003嘉怡主持，还有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亲自带你重回2005年案发现场。欢迎你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还有在 YouTube 收看。 UFM 1003也会在夜搭子晚间11点播出案发现场的精彩片段。
1: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2: 又到天黑，
1: 重复听同一首歌，
2: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2: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3: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1003 优选好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25 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3: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6: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7: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庆25
5: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郭家伟的《等你等我》，来看一下路况。
2: 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在 Annual Avenue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Annual Avenu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有汽车抛锚。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目前好像大多数地方都在下雨啊，主要是南部、西部跟中部，对吧？还是全岛都在下雨。24到34度，雨是蛮大的，不过也好了，洗掉一点烟霾。看到中部地区是空气质量 PSI 是95点，良好水平，其他都是70多到80多，中部是95比较高的。下一场大雨还没有再低一点。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乐轩。
0: Zaver 放假，嘉怡等一下会加入。今天星期五 ，Zaver 不在，所以要赶快跟大家讲，赶快交货了，各位，就是说，
2: 呸，爸爸年纪大，
0: 哎，不是哥，这里啊、哦、啊，这里，
1: 好难的歌，我觉得
0: 很难啊，这才有挑战吗？不然，哎，
1: 因为它很慢，所以又很难，又难又慢。
0: 为什么我没有传过来的？我又传过来了。我为了，因为平常都是让 Zaver 发挥的嘛，可是 Zaver 今天不在嘛，
1: 他今天休息，
0: 对，他去玩了，所以我就很担心，而且这首太难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收到三个人把功课交回来，
1: 真的很难呢，
0: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自己也要录加入一个版本的。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录了，对，今天中午，哎，是这个吗？对，
1: 这是你唱的。
0: 陪我

0: 能不能别让冷空气代替你说话？
1: 哇，嗨，好深情哦，好像你真的失恋。
2: 开玩笑，投入了，认真去练。Zibian 不在吗？所以等一下要呼吁大家，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没有啊？35分、40分钟左右，
1: 大家可以再练一练。
2: 没有没有，跟我们拿过来还没有，赶快交功课。等下4:40，这首新歌我会唱嘞。这首指定曲是陪我说说话，如果你还没有拿卡拉的话，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的话，你可以给我们拿88551103，男版跟女版都可以，歌词给你，是这一段而已，我做了一个示范啊，不是 first take 啊，我录了三次了，
1: 现在压力给到我身上，
2: 对，因为等一下他在现场，那些拿了卡拉的赶快交功课啊。

0: 我这样讲了，还没有人拿一个拿哦，有个人叫了多，
1: 有啦有，
0: 我连五个都抽不到，怪你这次只有四个人叫啊，加油加油啊！
2: 喂，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快快快！
3: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回来我们吃瓜，把你们的功课交给我啊！

0: 阿涵周思涵的过客，等一下的那个这首新歌我也想是搞笑版的，因为乐心笑得很开心，他听到你们他听到你们录音他笑得很开心，对，
1: 但是我也没有资格笑，
0: 没事没事，勇气可嘉，对，好，等下四点四十分再来听一下到底今天的这首新歌我会唱大家学的如何，先来吃个瓜，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这个真的是啊，又倒了，本地知名连锁健身中心 True Fitness 跟 True Yoga 突然倒闭清盘呢，预料至少有上千名的顾客受到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朋友昨天下午跟我讲的，其实昨天晚上就开始流传了，就说到呢这个 True Fitness 跟 True Yoga 呢进入清盘程序，分店外也张贴了告示，因为本来只是讲说 Novena 那家是好像是什么
1: 要关掉吗，
0: 对，没有想到呢，哇，不是了，已经商场管理层已经收回店面，前天收回店面了，你要拿回个人物品的话你要找管理层去拿回来了，然后就有顾客说他签了2年会员呢，本来只说停一天，没有想到会关闭，然后就很多顾客就上门去查看，然后消息也说要接到20多起、30起的那个投诉哦，因为影响的蛮多的，因为True Yoga 跟 True Fitness 呢隶属于 True Fitness STC， 三者统称为 True Singapore Group， 在新加坡呢是以 True Fitness Yoga Edition 以及 TFX 品牌运营的健身跟瑜伽中心，所有旗下10间分行呢立刻全部停止营业，有人才刚刚签的嘞，又来一单这样所谓的恶意倒闭啊，
3: 有点被骗的感觉，
4: 聊累咯，我现在就给我的朋友笑了咯，
5: If it's closed permanently I want my money back 啦，
3: 我在小红书看到有人 post 这个健身房，感觉看起来不错，说可以免费来试课，所以我来免费试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又下来跟经理谈了，然后他就给我很好的 price， 我有问他说，哎，你们这个 location 会不会叫我去别的地方啊，会不会关门呢，他都承诺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在这里开了8年还是10年了，所以我是在8月20多号交的钱，
0: 才刚刚交，
3: 这样太让我很吃惊了，我希望可以拿回这部分钱哦，
4: 应该有十年以上，
0: 因为
4: 我老公也有钱，我女儿也有，一起过付2年3年，到2017年12月31号
5: I saw Instagram then I came here for free trial then I like this gym so started going here, I've been gyming here for about 2 months, I got a 24 month contract which is like 85 per month, last time I came here was Monday and it was like perfectly normal, I'm just surprised right now,
4: 2014年我就 join 他们，我起初是 join 2年还2年的钱，然后来我就继续 join 3年的钱，然后后来他们搬去才去的时候他们就说 since 我已经还到6000多了，叫我给他多6000，就12000吗，就they give me life member, subsequently every year we pay $100 for admin fee, so I never think that they will close Singapore, I was very shocked man,
0: 真的真的真的，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其实对于这种恶意倒闭的，真的是可能要想一个办法，是什么是立法的东西来追究他们的责任之类的。
1: 可是我在想，会不会那些工作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会要关掉了？
0: 老板，我是说，工作也是啊，工作也是，所以那个他们那个也是有跟员工也要到，据说啦，健身中心通知职员，今天开始所有的健身中心停止营业，他们下午会到总部集合，临时清盘会提供下一步的安排。就每次都只是安排这些员工，已经他们都头大了，可是顾客哦，通常据我自己的经验都没有什么被理会的了，这就属于恶意倒闭。尤其是你如果最近又在收人家的费用，
1: 对，
0: 应该吐出来，我觉得。
1: 可是
0: 不是吗？
1: 他应该吐不出来吧？他就是故意的吗？
0: 吐不出来就要。
1: 可是他也受不了惩罚，因为他都是收盘了要跑走了。
0: 那个人呢、啊？人要找出来啊！我觉得这样子的恶意倒闭哦，
1: 好难哦，
0: 一而再再而三哦，不行。总是有办法的吧，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啊，这样子影响到其他，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敢签配套，
1: 对，让其他生意更难做也会，
0: 对，我觉得让很多人生意都很难做。
1: 其实我也签过这个健身房的配套、欸、
0: 有善意倒闭的吗？没有，恶意只是强调这个倒闭是恶意的，有善意倒闭的、啊、
1: 有怎么说善意倒闭，
0: 就是他好好做生意没有收你的钱，然后他真的是跟大家讲说我没有办法了，拜拜了、我下我营业到下个月之类的啊，或者是有些、
1: 好聚好散再还他钱
0: 啊，或者是对我，所以你那个就是你知道吗，没有办法了，经营不下去、可是恶意倒闭的意思就是说你明就知道不行了你还收人家的费用，我觉得啦，我的合同2028年11月才到期，今天本来有上课的，听众说
1: 哇但是他这个应该是每个月收费，所以他可以去停掉那个卡的费用。
0: 有些是一次过给完的，不是？刚才听到安迪说，不知道嘞。
6: 这里有流行 K 歌。

0: 永久。
1: 吴海文版本的爱的可能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Jalan Bahar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1: 第二则吃的瓜就是上市公司呢，他就是豪掷千金狂追空前空姐。交往期间呢，给他信用卡让他刷，安排头等舱去旅游，还资助他创业。没有想到分手之后呢，就追债了，说前空姐欠他将近47万元的免息贷款，结果入营法院追讨，失败，讨不回。
3: 对吗？反正因为都是他自愿赠送的，不是吗？
1: 也是这个，因为那个据说了哈，这个男方对于女方非常大方，我就不讲了哈。然后可是好像还承诺每个月提供他什么1500块钱给他日常交通之类的。反正呢，最后就是呢，他们就有聊天记录，然后男方呢就是从来没有说这个贷款，这个款项给他的是贷款，而且呢，女方还上面写说，有留言说，因为男方主动多次跟女生讲说不要省钱，花在我身上不用还。然后女方在2022年8月发信息问他，你买这么多东西给我怎么还你？这个时候男方直接回复，不用还，我又不是放贷人。所以法官就说，你很明显的对于女方十分迷恋嘛，你是大手笔嘛，而且都是你自己说是你送给他的。遗憾的是不欢而散了，所以没有办法了，你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了。然后这个男方就说了，他就大概有讲说这个哦，他在跟我交往期间哦，在外面劈腿嘞。可是法官就查说到了，其实哦，你好像你指他不忠哦，你也是有2次偷吃嘛，对，你也是发生这样误会，我可能是在那个审讯的过程当中，大家双方提供的那个证据之类的，反正最后是败诉就对了，讨不回来
3: 哦，拿不回来那个钱，
1: 拿不回来，对，拿不回来。
3: 所以大家花钱要小心，
1: 就是不要装，
3: 不要装阔气。等一下分手就说还我钱，
1: 对，不要装阔气啊！对，你要阔去泼出去的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3: 对，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据说法官还引用了经典名言，哎，应该是英文的吧？他翻成中文：天堂无怒火，堪比爱变恨；地狱无恶魔，难敌被弃妇。妇女的妇。但是他说这个男不是只有女子独有的，男性也一样。他的意思是说，哎，没有办法。你这个因爱生恨，但是证据显示你是自愿的。

0: 王心凌变成陌生人不是我排的，刚好也有陌生人这字眼，记得还是可以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院线还是有上的，然后你还是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的，就你点进去之后啊，其实我们有一个是那个简讯啦，可以教你啦，所以因为你虽然看到海报上是另外一个本地电影的，因为都可以用的，你再去 redeem 的时候呢，去选戏票的时候选那个你要看的电影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需要用 SG Culture Pass 呢买戏票去看那个沧海情深或者是我们不是陌生人的话，都可以传进来，我会给 forward 给你885103，因为今天星期五嘛，所以周末啊还有下个星期的那个放映的时间表都出来了，所以如果想去看电影的话可以跟我们要那个 SG Culture Pass， 怎么样去买这部电影。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等一下台给你们链接。诶，我看到一个报道还蛮有趣的，就是这个不算也算吃瓜，要吃瓜还是可以，就是应该是今天早报的新鲜生活版的嘛，我是看到那个网上版本的啦，他就说到了，就是其实新加坡人只是不是认识国际大牌吗？本地有一些本土的生活时尚品牌哦，他们其实哇交出还蛮不错的成绩的，有 By Invite Only The Paper Bunny In Warm Regard， 你有听过这些本地牌子吗？
2: 没有诶，
0: 没有。其实本地有蛮多，我留意到最近新加坡的一些品牌其实蛮不错的，像我那天就在本地，我本来就有买一两家本地的男士服装的品牌的啦，然后那天又多发现了一家，哎，觉得也不错，然后买了两件，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价格比较便宜一点点，我觉得。
2: 本地品牌那个 CK 算吗？
0: CK 百货他没有做衣服吗？因为他那个
2: 哦，他是鞋子跟包包。CK
0: 他有做包包跟鞋子没？
2: 我说的是那个小 CK， 那个是新加坡牌子吧？
0: 哦，我不知道，我不会的，我的不是，我是买BP 还有
2: 什么 BP Bupper
0: Benjamin Barker 应该是本地牌子吧？
2: 我听过这个，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0: 我买蛮多他的衣服的，还有另外那天我买的是另外一个，哎，我叫不出名字了，但是我知道那几家，我大概知道，因为他是英文名嘛。但是他讲的这几家我也是有看过，那个 Paper Bunny 我看过。那天我去看了一个鞋的，我一直以为那个鞋子的那个是
2: 大牌子，
0: 不，我以为它是中国牌子来的。那你知道，哎，也是本地设计的嘞，所以是本地蛮多的那个所谓的时尚品牌了，所以这个早报才有介绍啦。有好多不一样，比如说 by invite only 呢，他们就把本地常见的水獭，做成水獭系列啊，就做 otters 那个 collections，我觉得很特别，就真的是本地特色咯，我觉得那个首饰之类的，还有就是the paper bunny， 就看他们很多那种包包咯。
2: 是那个很 puffy puffy 的包包。
0: 对，有一点点，对对那个。然后还有另外还有就是背包 ,ok, 背包他们也有做背包，还有好吧，蛮多的啦，就是 In Warm Regard 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In Warm Regard 这个还有故事的，他的奶奶过世的话，他就有焦虑啊、惊恐发作的问题，所以他就开始疗愈，他就开始去写了啊，就开始创作这个 In Warm Regard， 然后 OK， 就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包包啊、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而且还跟 Starbucks 有合作嘞。对，请问一下，你们有支持什么本地牌子吗？我只是好奇，想知道一下。我去查一下，我买那两件衣服，
2: 到底是不是新加坡牌子？
0: 是是，肯定是，肯定是。可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小 CK 是新加坡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牌子。
5: 那个 Charles and Keith 啊。
0: 我不知道。
5: 还有 Pad。

0: 哇，原来这样多本地孩子啊。你哦，你那个超神 K 我知道，他是属于比较老的吧？我觉得是新的。你是否对我有一样的心态？所谓的新，也不是说他是一定是刚刚创新的，可能就是我们大家不是很熟悉的。
1: 嗯、
0: The White Label， 我好像有看过这个 Low Vet Super Golf Young Hungry Free The Shirt Bar。咖啡服 Beyond the Vines 我也是有买 Beyond the Vines 我也是有买，我那天买的是 In Good Company，
1: 那是一个
0: 本地品牌衣服，衣服品牌、
1: 嗯、
0: Another Soul 我不知道嘞，完蛋了，会不会也摘啊，这样多东西都不知
1: 你可以都去买一遍。
0: 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牌子啦，我之前买的那个，哎呀忘记叫什么了，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 OK， 对，我都有支持一些，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不错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刚刚讲了几个啦，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啊，就是包括了就是 The White Label， OK， The Shirt Bar， The Shirt Bar 我有看过，不太适合我。咖啡服 Beyond the Vines 啊，我有买他的衣服，还有包包。对 ，In Good Company 我那天买了两件衣服，就在那边买的。Another Soul 帮我查一下，不知道哪里来的，去查一下的。
1: 好，我查一下。
0: OK， 好的。等一下那个回来就要那什么了，
1: 要唱歌了吗？
0: 对，震惊一下各位你看大家很努力的。 UFM 1003路况
1: 情报，来关心路况。 SLE 往 V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宜顺。还有要留意 SLE 往 VKE 在 TPE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对，那个鞋的牌子叫 Sunny Step， 另外一个也是本地牌子。
1: 哦，那个我就听过。
0: 对，那个不也是不错，
1: 好像是对你的脚特别好的。
0: 每一个鞋都这样讲，没有鞋会做一个对脚不好的。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聊
2: 这首新歌，
3: 我会唱。
1: 这首歌
4: 怎么笑到这样？
1: 是我挑的，老实说有点难呐、啊，所以哈、哦，这个挑战的人不多听一下啊。Go。很努力，不错。说说。嗯，其实不错的这个。嗯。

0: 首新歌，
1: 我会唱。
2: 好，下一位 Go。
3: 陪我说说话，
2: 等一下我两个一起来 sorry 啊，我先请教三一个先啊啊，好像你好像你好像你哦，因为这次选的有点长啦哈，给我一点时间啊，哎呀找不到了，果然 Xavier 再是不行的，可以的 OK， 下一位等一下啊，跑去哪里啊 OK Go， 再来一次。

0: 我们强调的是学习的精神。
1: 不在我身旁，你听见我在想你吗？
0: OK， 下一位请来后面，播你后面。
1: 我在这里等着你好吗？
0: 不要笑，
2: 好高哦。
1: 沉默哼的一句当作回答。
0: Very good， 很努力。
1: 陪我说说话。
0: 这还特地去找他的伴奏嘞。

0: 还不错嘞。
1: 将你吗
2: 啊，
1: 陪我说说话。
0: 好了，到你啊，热线局好了没有？好了没有你
2: ？OK， 你是
0: 给他唱，给他唱完。
1: 怕是沉默，哼的一句当作回答。
0: 哇，很坚持的，来热线。
2: 等一下，等一下。
0: 啊，不行啊！准备好了没有 ？Go！ 哎呀，我放一个开场来。
3: 这首新歌
4: 我会唱，
0: 乐轩版的。
2: 我不会唱，我不会唱。开始了吗？
0: 陪我说说话，不叫你和我合音嘞。
2: 等你
1: 笑我是傻瓜，
2: 你在我心上，不在我身旁。
0: 你要嘞，你要跟着那个 key， 那个 key 不会跟着你的，好不好？请你跟他一下，可以吗？
2: 我尽力了。
0: 再一次。

0: 能不能别让冷空气代替你说话。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3: OK， 好啊，精神可嘉，精神可嘉，你真的非常之好，鼓励哈。
0: 有人说搞什么鬼？有人说七月还没回是吗？
3: 我叫你唱，结果变成你帮我合音，你到底搞什么鬼？
0: 但是我真的尽力了，就是没有天分。
3: 他真的尽力，他真的尽力。好了，我的版本也要播一下吗？我不用现场唱吧，因为我今天出门之前我已经录好了，特地录的。可是我找不到我的。因为太好笑了，问黄轩。
0: 有人说是对我的折磨，但是我觉得是对你们的折磨才对。
3: OK， 好，来，这个大家可以练习一下了。主要这个是一个强调一个那个学习的精神啦，好吧？
0: 对。
3: OK， 我找不到我的了，算了吧。嗯。啊，找
0: 多吧，正确示范，来一个。
3: 我一边走一边唱的。
4: 陪我说话。
3: 我有努力哦。

0: 能不能别让？
1: 好了，不要听完了。OK，
2: 这首新歌
1: 我会唱，很不错哦，乐轩。
3: 我是Tanya蔡健雅，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唱这首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Happy
4: birthday
3: 1003 ，Happy birthday to 1003。
1: 这个精神啊，精神就很重要，是学新的东西。我是特地去学的，因为 Zaver 叫我要学。好，你们可以试一下，再学一下。

0: 漏掉一个，漏掉一个。诶，蛮好听的，听一下啊。这个听众之前传过来没有说的。
1: 陪我说说话。
0: 清唱了。

0: 好听，
1: 而且
2: 而且什么？
1: 而且是清唱哎、欸，
0: 对。不可以的，你要用卡拉的，因为要学着 meet 那个 key 嘛。像你清唱就好听了，你配 key 就完蛋了，对，根本找不到那个 key 你。
1: 我不唱就还好听。
0: 你不唱不可以，你不唱不像礼拜五啊，不可以。黄俊荣的陪我说说话是我们这个星期的指定曲。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4: 卡拉九
5: 卡拉
1: 送啦！
5: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
4: 酒吧，
1: 这么厉害！
5: 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4: 酒，
5: 从小东路走九遍。
4: 回来了喽，他们。
1: 卡拉送啦！
5: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1: 气氛，气氛。
5: 走。
4: 走到九月九，竟然听得出
1: 卡拉颂啊！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0: 小 S 的，
1: 一二得二，
0: 小 S 的歌，
1: 来来来，九九乘法表啊，
5: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0: 听得出我们不同班次的年代不一样吧
4: ？Very good，
1: 四三
6: 十二，
4: 九九
1: 八十一啊，
0: 这是他们早上的卡拉颂，
1: 这几个我懂，
3: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0: 我们走新歌路线。
1: UFM 一零零三，
3: 25岁生日快乐！
7: 我听1003有13年了，1003带给我的不只是娱乐，更多的是充满创意、知性的节目内容。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听了老大文红的单元《拉拉式》。从中受益，破解了家里的一些困扰。很喜欢1003 DJ 与听众之间的互动，那份参与感和交流是很有温度的。我相信未来的1003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创新的节目内容，继续加油。 UFM 1003生日快乐。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阿玲以及戴琳的我不离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往市区在 Totuck Avenue 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也要留意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那里有障碍物，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刷刷刷，希望这个雨可以刷干净一点点哈，把空气也刷干净一些些。下午这个时候呢，多数地方都受到雷阵雨的影响，24到34度。等一下我来看一下那个空气质量方面如何。之前最高还是中部93点哦，没有，我以为还低一点呢。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外面还在下大雨啊，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外面是不是还在下大雨？各位耳语。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是听说 CBD area 还在下大雨的哈，全岛多处呢都下大雨，当局提醒公众要提防多个地段的突发性淹水。国家环境局跟公共事业局呢，今天下午2点开始在 Telegram 跟 X 等通讯及社交媒体平台上呢，陆续发出了多项预警，提醒大家要留意强降雨天气，还有突发性的淹水。公路局指出呢，汤生路 Stevens Road 还有百慕乐路的交界处呢， Balmoral Road 的交界处呢，以及名古连接等全岛多个地点存在淹水的风险，呼吁出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开相关的路段。本地第一个兽医学理事会成立，相关的兽医注册框架将从2027年开始分阶段实施，计划在2028年全面落实。新加坡兽医学理事会今天成立，隶属于国家公园局。根据公园局属下动物与兽医事务组跟兽医学理事会发布的文告，理事会由14名来自公共跟私人领域的代表组成，以确保决策的平衡，当中包括了8名的资深兽医以及高庭法官洪成立，并由新加坡兽医协会副会长陈翠翠医生担任会长。一部关于全球首富马斯克的新纪录片这个星期在威尼斯举行全球首映。马斯克在纪录片的首映几天前向制作方发出正式法律通知，警告说这部纪录片对他构成了诽谤。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呢， Musk 星期二在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完成了全球首映。据报呢，获得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跟极高评价。影片深入剖析了马斯克的个人生活，包括了他坎坷的童年以及他与多名女性所生的14名已知的子女。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刚刚经过 Vivo City 来到了 Depot Road， 雨停了没雨了哈、啊？哦，听众给我们看一个很奇怪的片段，他那个下完雨之后，然后那个树哦冒泡了，就吐了很多泡沫出来了，怪怪的。请问在新加坡吗？所以不是全部地方都下雨啦，有些地方已经停了啦。雨天路滑，小心开车，照顾。

0: CBD 的雨还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哈、哦。还有 San Take Bugis 也是 Garden by the Bay 还在下雨，大事已经停了。刚才那棵土泡泡的树在红帽桥。
1: 哦，所以真的是在新加坡。
0: 哦，奇观，听我说。
1: 不要理女哦，因为最近应该也算是酸雨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烟霾啊。哦、对，然后洗掉了之后，不要理女。

0: 看到听众去拿我们的啦啦啦 goodie bag，
1: 哇，
0: 他说一大箱那个吃的，这么像大箱的。我还以为小小箱就装完了，记得去煮哦。那个米吃了好不好吃跟我们讲。那是我们谁是卧底的 goodie 啦啦啦小 goodie 里面的礼物。

0: Joseph us。
1: 还是欢迎你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你自己的、家人的、身边的、同事的、邻里的、邻居的、亲子的、心理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哈，可以把你的问题呢这个提出来，我们会帮你隐姓埋名，男的就叫 Joseph， 女的就叫 Josephine。
2: 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细节是要帮忙遮掩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就是换一下一些东西的一些细节。
1: 对，保护当事人，所以可以把问题在我们值班的时候呢传过来，中英文文字都可以，但你要自己录音也可以，但是如果不想这个曝光的话，也可以透过文字告诉我们8855100003，不要担心自己的问题太小或太大，先问我、我们让你知道一下适不适合在空中跟大家讨论，而且你的问题很重要，可以让我们从当中呢这个学到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观点跟处理的方式、啊、8855100003 8855100003。今天就是 Joseph 的一个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短的问题了。嗯，
3: 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小毛病越来越多，每次不舒服的时候他们都坚持去综合诊疗所，因为比较便宜嘛，也习惯了那套流程，但是有时候预约要等，现场也要排很久，我看了就很心疼，又想带他们去私人诊疗所快点看、快点拿药，结果嘛，他们反而骂我浪费钱，还说一点小毛病而已，你非要花冤枉钱。我知道他们节省，但是我也担心小病拖成大病，想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要如何跟父母沟通呢？

0: 浪花兄弟陪你想你就写信，
1: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2: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一千是由恒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恒春农场新鲜。

0: 都是都是，这种小事啦。你父母退休了是吗？就让他们去，看他们的 hospital 咯，给他们慢慢看病，慢慢在你等，无所谓的，他们有时间的话就可以了，不用不用逼他们去私人医院啊。啊，知道你有心就好了。
1: 带他们去私人的诊疗所，然后跟他讲说，他们的那个父母的药单，你的公司可以 claim。
2: Joseph 啊 ，Joseph， 那时候我母亲也是这样讲，不要浪费钱，不要看这样贵的医生。哦，我就隔一天买一盒 Panadol 放在桌子上，我跟他讲，省多点钱吧。以后什么病，什么病都好，治疗你本来多就好了。
3: 啊，这样不是每个父母都可以这个激将法的哦。
4: 至少我的爸爸还是要去 polyclinic， 我的父母是几条小病大病什么都不要去看的，是以为啊休息睡一下就好了，那个不是更疼头痛？
3: 是了是了，其实我听起来我就觉得这才是 OK 的嘞。诶，他们是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 ，Joseph. Your parents love you. That's why they say that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spend too much money 嘛。
5: 就好像我的爸爸妈妈每次带他们出去餐厅的时候，他们就讲：“哎呀，很贵呀，不要浪费钱啊。”但是我知道哦，他们心里是很喜欢的。
3: 老人家有的时候会以为疼一下没什么，会自己好的。他们一辈子忍惯了啊，所以不敢说怕花钱。所以你为他们好，就做不开心，发泄完就没事，正常。
5: 但是我知道啦，就是因为很多亚洲人他们就是觉得节省是很关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价值观吧。
3: But 就我没有这个经历啦，把我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还 OK 咧，因为私人诊所就一定比综合诊疗所当然比较快啦，肯定是。可是你说好一点吗？我就见仁见智啦。当然是快一点看，快点来，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你自己
5: 要省一些时间？
3: 对，有的时候就急嘛，有时候我们孩子急的嘛，觉得好像想给他们好一点点的，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是一种生活习惯的价值观改不了的，
5: 又或者是他们可能就喜欢等嘞，因为跟你在一起等的话，就是跟你的陪伴，就是那个时间相处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3: 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你的问题，我反而想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啦，可能就有一个角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我们的那个标准来给父母，觉得相对比较好了。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未必是他们的偏好。如果这当中没有太大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差别的话，就是关于效率这个部分的话，我倒觉得说有时候。父母的选择可能应该放在优先吧。等下回来
6: UFM 1003路况情报，
7: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往市区在 Toh-Tuck Avenue 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 Tampines Link， 请继续小心开车。
8: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6: Ladies and gentlemen，
9: 快抢位啊！
10: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11: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12: 10月10号中午12点
11: UOB Plaza One 60楼，
10: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3: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11: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4: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5: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1: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6: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10: 没有了。UFM 1003-725-2530
17: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
9: 花瓣妆呈现。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你这是问题太好了。我的母亲就是因为这样，一直觉得看医生要花钱，去看医生要花孩子的时间陪他去，所以什么都忍住，不要讲，什么事都说是小事。等到最后，就发现肚子的肠长了一个大瘤，而且那个瘤还破了，最后就离开我们了。所以你应该跟你的妈妈好好家人讲，告诉他们小病不医会染成大病的，到时候就更糟糕了。
3: 就是我有两个提议给你了，因为我是60多岁的人，我是 body clinic 的 regular appointment 的话，我通常都是提早 book 那个 appointment， 最好是选到的时间就是4点、4点半的最后一个 slot。我已经去了很多次了，通常都在5点半之前、5点之前很快就看完了，不用去 book 那些早上的那个 slot，因为早上的 slot 通常都要排2-3个钟头。还有第二个点就是看完医生的后，那些药的话你可以安排送到你家门口，不用去排等拿药那个时间，所以整个次序来说对我来说是差不多少过40分钟就完成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4: 好的好的，谢谢你。来看一下88510388510，就是孝顺是好的，是父母那一代呢那么节省惯了啦，而不想让你花太多钱啦。综合诊疗所跟政府医院等候时间可能比较久，可是他们的服务跟医疗品质还是不错的，紧急的话就 A&E 咯。如果他们父母听你的话的话，你就以你的角度来跟他们讲话，如果他们听你的建议去私人诊所医院的话就比较轻松哦，这样他们可能比较接受。可是很难的啦，孩子他们那个不父母很难的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0: 嗯，也有听众是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计划，你可以去 GP， 然后就让你的父母 sign up 一个 healthier SG 的那个，其实也是有一些津贴的，而且等候时间没有那么长，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就是没有花那么多钱。
4: 我父母以前也是不看医生的， COVID 妈妈前跌倒了几次，第三次了都不听我，我们照 X 光那次以后呢真的轻微中风了，后来他们现在一点小痛就看 GP 了，现在只要看到亲戚朋友都劝人说去看医生，所以其实去看医生是肯定要的啦，只是说 Joseph 的父母他们其实他们是愿意去看的，只是他们到 GP 就是有点心疼啊，觉得等太久时间了。所以刚刚那个大哥的建议不知道是不是都可以使用，如果真的话可能真的是可以参考一下。Previous night 10点 go health hub to go polyclinic appointment booking， 听众补充。
0: 那个的确是一个好的点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进入 polyclinic 之前要 check in 的那个步骤也是很重要，不然要等很久哦。

0: 周兴哲 This is love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cer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地铁网络可靠度表现创下历年最佳，平均故障间隔公里呢数达到了288万公里，也连续5个月突破200万公里啊！那平均故障间隔的公里数是288万公里。路交局今天公布最新地铁可靠度的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今年8月，整体地铁网络每行驶288万公里，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相比于7月份的237万公里有所改善了。路交局也表示了，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过去5个月的高水平表现，也反映出地铁业者跟公交员工的努力。我国电商跟科技相关领域过去4个季度裁员人数每季介于480到580人，低过2023年的还有2024年的高峰。人力部代部长刘杰敏昨天在国会表示，这些领域的裁员主要是企业进行业务重组或调整所导致的。不过被裁的本地居民的重新就业情况有所改善，6个月之内的重新就业率从去年第四季的53%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61%。当局目前也通过转业计划等培训项目，协助被裁员工提升技能，还有重新就业。国际能源署今天再次下调俄罗斯石油产量的预测，指乌克兰持续以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影响俄罗斯的原油产量持续下降。而国际能源署今天公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说，将俄罗斯今年的原油平均日产量预测下调12万5千桶到每天870万桶，并将明年预测下调23万5千桶到每天860万桶。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cer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5: 大家好，我是 B 蛇精 ，UFM 1003，有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爸妈年纪大了，身体小毛病越来越多，每次不舒服的时候，他们都坚持去综合诊疗所，因为比较便宜嘛，也习惯了那套流程。但是有时候预约要等，现场也要排很久，我看了就很心疼，不想带他们去私人诊疗所，快点看，快点拿药。结果嘛，他们反而骂我浪费钱，还说一点小毛病而已，你非要花冤枉钱。我知道他们节省，但是我也担心小病拖成大病。想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要如何跟父母沟通呢？
1: 首先，这个就是爸爸妈妈肯去看医生，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啦，就不要不为这个机会哈。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私人医生的话，可时间方面你比较心疼嘛。听众说可以跟爸妈讲呢，私人的医生来讲的话，政府就 recommend one resident one doctor 嘛，对。所以如果一直换医生，会 miss 掉一些 medical 的 history 部分，所以可能比较麻烦 trace back medical history。他说这样建议啦。
2: 嗯，可以这样子说服妈妈，看妈妈休息。
1: 我本身是 polyclinic 的 regular， 包括我妈妈，我没有预约，通常没有等太久的，通常15分钟前到，等3到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看医生了。然后像前一位大哥讲的，药送去我家，所以1个小时通常就搞定了。当然是要看什么药啦。听众就说，如果说是一些比如说不是那个急的药的话，所以是还 OK 的。
2: 其实有一些听众他们有说，就是药这部分真的是要等很久，所以很多都会选择就是送到家里去。
1: Delivery of medicine to home only works if you have follow-up appointment. Example, diabetes, usually delivery can only done 1 week later. 什么意思？
2: 也就是说，前面的部分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case 啦，但是我知道的就是，他们真的是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你要确保你
1: 药
2: 家里
1: 量
2: 的药
1: 够啊。
2: 物是够的，对。
1: 他说 they won't feel the as more willing to go through the whole course than you suddenly ask them go para or they find it too expensive and refuse to continue taking after some time。
2: 也有听众是说，真的嘞，那个价位哦，真的是很大的差别
1: 是啊。
2: 的。有听众说，有时候我去看哦，不到5块钱呢
1: 就是
2: Polyclinic
1: 啦，
2: 所以真的差蛮多的，可能爸爸妈妈也是心疼你啦。
1: 所以他是觉得说，那个时间你算好就好了，像刚刚听我讲的，预约的那个时间点算对，
2: 对，
1: 然后
2: 进去之前记得要按 check in，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不要在那边等药，把药寄回你家。
1: Normal GP for elderly mostly highly subsidized by government. Just waiting time is a killer, no matter in GP or polyclinic 啦，就真的要等，是。又不能叫他们刷手机哦。
3: UFM 1003路况情况，
1: 不过他们可能会在那边刷手机，我觉得他们刷短视频呢。
4: 来关心路况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 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就是个人的经验，带爸爸妈妈看病这个部分。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6: So Sky，
5: 俯瞰灿烂天际线，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Selena Tank 独唱情歌，有人说 delivery only for chronic care 慢性疾病了。所以像那种比较急症的通常不行的，肚子痛啊、咳嗽啊，不会送的哦。是哈。或现在私人的也可以 deliver 去家里的 ，under the scheme of healthier SG for 那些慢性疾病 chronic care、是哈。有人说，就是你可以让爸爸妈妈看完医生回家，你留下来拿药喽。
1: 也可以，他们就不用等那么久，对吗？
0: 所以你阿妈他们是去polyclinic 的
1: 啊？我阿妈都是去 polyclinic 的，
0: 是喽，
1: 两边的阿妈，对。
0: 因为老人家嘛，就是看一些，就是这个不舒服的话，他们觉得不急嘛。
1: 而且因为在邻里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其实也不用去到太远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还是一个方便嘛。对。而且价格又他们觉得比较合理。 对、
0: 如果是慢性疾病的话，比如高血压、胆固醇啊、糖尿病啊，他说 polyclinic 跟 GP 的那个价格的那个差价会蛮大的哦。特别是如果你父母他们有政府津贴的话，就蛮大差价的咯。所以其实去那些 polyclinic 还是可以的，因为而且如果他们是慢性疾病的话呢，可以药可以送给你嘛。但如果是感冒的话呢，你还是可以去 GP 的。听众说，你就那个早一天就那个预约咯。
1: 他应该是讲 polyclinic 可以早一天预约
0: 啊。对啊，早一天预约，早一天预约。 对。然后那个 the medicine give by polyclinic and GP is not different。
1: 哦，但是
0: but the price can be very big。
1: 所以还是可以省比较多咯，如果你去 polyclinic 的话。
0: OK。OK， 留言听一下。
2: 其实哦 polyclinic 有那种 zoom 的咧，所以你可能看你的那一间 polyclinic 是不是有 zoom service， then 你的、你的长辈就不需要直接自己去嘛，所以你跟他 set 好，还是你在他旁边放好 then 他可以 deliver 那个药过去的。我有 try 过的。 then 我的 parents 的哦，他们 actually 也是问说我们要不要这个 service， 可是我的 parents prefer to 下去嘛，所以他们就没有 ask for 这个 service 哦。你可以 try 看看。
0: Okay. 如果是不是慢性的话 can do video consult 啊。
1: 就像刚才之前那位听众所说的咯。
0: 对，这些我要慢慢去研究了各位。对，
1: 但是这个东西哦，不是每一个病患都可以的咧。他们说只有一些就是如果你慢性疾病已经控制的比较稳定一些，他们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哦。OK， 好，最后一段有没有补充？
3: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4: 又到天黑，
3: 重复听同一首歌，
4: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3: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4: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5: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李荣浩的麻雀之前，徐佳莹的失落沙洲。谢谢 Joseph 的问题，再次欢迎你，有任何的问题不管大小都可以把问题贡献出来让我们讨论，也希望你可以从当中找到一些不同的参考的点啦、啊。可以在我们值班的时候把问题传过来，
1: 中文英文的文字都可以，你也可以自己用音频的方式录过来，如果你不介意的音频被播放的话。
0: 8851003 8851003 UFM1003 路
2: 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是在 Stevens 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网大是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哇，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哦，25度到34度。
0: 快停，我要戴口继续散步了。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面对当前不明朗的全球经济环境，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今天在2026新中商务论坛上表示，新加坡跟中国必须要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他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并拥有大规模应用新技术的经验，而新加坡则拥有跟全球市场接轨的营商环境。他认为，中新两国在规模跟国际化方面有优势，能够发挥互补的作用，共同创造新的发展机会。本地第一个兽医学理事会成立，相关的兽医注册框架将从2027年开始分阶段实施，计划在2028年全面落实。新加坡兽医学理事会今天成立，隶属于国家公园局。根据公园局属下动物与兽医事务组跟兽医学理事会发布的文告，理事会由14名来自公共跟私人领域的代表组成，以确保决策的平衡，当中包括了8名资深兽医以及高庭法官洪成立，并由新加坡兽医协会副会长陈翠翠医生担任会长。共同社报道，日本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今天在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时表示，日本不会排除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这已经不是小泉第一次做出类似表态，他去年10月也曾经表示，日本下一代的潜艇可以考虑不同的动力方式。另外一名美国海军官员认为，日本研究发展核动力潜艇是正面的，并指日本已经有发展核能的经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文宏、Xavier、嘉怡，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这个小时我们有一天一物，之后呢，我们也有谁是卧底？
2: 那个 Nicole 又要再问了 ，Xavier 是不想混了吗？又放假了，又放假了。
3: 这个星期他只是放一天假而已啦，
2: 是来一天假而已啦。
3: 对对对，
2: 星期五想好好玩一下。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哦 ，OK， 等一下回来先一天一物，等一下回来谁是卧底。然后听众已经去拿到我们送他的 Goodie 小礼包，我看到很开心嘞。OK， 大家赶快去吃，赶快去用哈。
3: 对，用了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2: 嗯，拿了跟我们说要去拿，各位。

0: 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今天要请你允许真心跟假意并存。什么叫允许真心跟假意并存？就是你不要再逼着自己去分辨一个人对你是不是100%的真心。你必须要明白，大多数关系里，真心跟假意很多时候是混在一起的。人心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说，同事帮你说好话，一半可能是欣赏你，一半可能是想让你以后帮他一把。朋友请你吃饭，一半是想念你，一半是他可能心情不好，想找人说话。陪在身旁的伴侣对你好，一半是爱你，一半可能是他需要一个人陪着不孤单。你非要揪着这些人不放，非要问出个真心假意的比例，那你完蛋了。因为没有一段关系经得起这样查。这种非要分清楚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从来不是较真，而是没有安全感，非要一个确定的答案。你说他敏感，那他确实敏感，但是跟这种人较劲久了，你的心会越来越累，尤其是遇到点小事就开始反复回想对方是不是在演，是不是别有用心，反正就是安不下心来。你把原本简单的相处非要过成很像一场审判一样。遇到关系里的不确定，永远是先怀疑，面对模糊的善意先往坏处想，自己想不明白就开始琢磨对方，总是喜欢较劲追问动机，最擅长的就是把一段好好的关系活生生想成了心理战。所谓的成熟，就是看得懂人心里那些说不清的部分也接得住，不是非要分清楚所谓的真心假意。真正活得舒展的人，他处理关系有一个核心的心态，就是不苛求。看人不用太洁癖，看事不用太苛刻，看起来好像有点糊涂糊涂哦，可是很好相处。因为我们都清楚，非要证明一份真心100%的纯粹是不可能的。生活当中啊，就是要想开，我们的精力很贵，信任也很贵，跟别人相处的每

0: 次机会也很珍贵，不是每一件小事都值得我们翻来覆去去查、去审、去消耗自己，要学会去接、去放、去看明白哪些较真其实没有必要，哪些模糊本来就应该模糊的，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心力跟真正值得的关系一起经营、一起珍惜。把人心想得太干净的执念多了，你享受关系的能力也就没有了，你会被自己的敏感困住，永远跟不安一起过日子。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3: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4: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5: 先看这个系列的礼物，里头有
6: 印尼炒面、
7: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6: Rocky 月光珍珠米、
7: 白饭寿司两相宜
6: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7: 软糯 Q 弹好品质
6: Highland 茉莉香米、
7: 自然清甜好香气
6: Mankind Hair Clay、
7: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6: Mankind Argan Oil、
7: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5: 我要改我的一个暗示，所以就有个暗示太过模糊了，不行，所以你们先来。
0: 好
5: ，OK， 这很简单，我们三个人都会讲一个关键词，它是一个物品或是一个东西，一个形容词，但是它对立或是很接近的，其中有一个是不一样的，另外两个是一样的。只要你找出那个不一样的话，它就是
8: 卧底。
5: 把卧底 DJ 的名字到底是乐轩吉阿姨还是文红呢？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88510103就可以了。来动动脑啊，看你的联想力到底好不好。
0: 好，那就我先来开始。我这个物品呢，它如果出现两条线的话，那就是有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现在用这个物品的话，妮蔻应该会把我赶出家门。
5: 那好明显哦。
0: 很明显吗？
5: 对啊，好善良哦。
9: OK， 到我了，
5: 你来吧。
9: 通常这个早上用的话会比较准一点。然后呢，通常都是在厕所用的。
5: 哦，我的话呢，曾经一度两度断货的，断货的，然后我有三个洞可以选的，三个洞可以选，对，好，重复一下，我的曾经一度两度断货的，然后有三个洞可以选我。
9: OK， 我的这个呢，通常都是早上用会比较准一些，然后都是在厕所里用的，多数时候了哈。
0: 我的这个是，如果它出现两条线，那就是 positive 有了。然后如果我现在用的话，你可会把我赶出家门。
5: 所以，请问
8: 谁是卧底？
10: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的莫一朵，我习惯阅读他为选择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不会我在你们学校在全部放假走了，没有玩卧底，大家很热烈一下嘞，人数没有动嘞，其他单元就没有这样子积极啊。不错不错，可见大家这个脑洞的越来越快了，很容易嘛，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人猜错，所以我忙公布答案，回来公布答案，回来公布答案，就周杰伦的《东风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两个路段发有汽车抛锚，那是 ECP 往张仪在 Ford Road 之后，还有 PIE 往大势在 AYE 的出口处，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4: 有
3: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火锅店6216-9679。
5: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成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时间到，公布答案。
8: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9: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0: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们三个都是一个验东西的棒棒啊，但是只是放的地方不一样，跟验的目的不一样而已啊。OK，我的是有三个洞可以选择了，对，就是鼻子、鼻孔两个洞，跟嘴巴一个洞也是可以的。可以，你唱哪里都是可以演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我的是什么？哦，有断货嘛？对，
1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的比较不会断货吧？
11: 应该没有断过货吧？有吗？
0: 可能
11: 在新加坡比较难吧？
0: 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讲的，我这个是早上比较准一点，然后都是在厕所里面会用到的，
0: 对，
11: 因为我的是验孕棒，
2: 我的呢，我就是说了，如果我现在用的话，尼克就会把我赶出门，所以我的也是验孕棒。
0: 猜对了吗？我就是卧底，恭喜答对的朋友。

0: 所以刚刚听到早报的那个访问片段哦，就让大家理解到，如果你这个是会员的话，当然是非常之无辜了。可是那个员工更糟糕，所以千万不要迁怒于那些员工啊。
1: 对，
0: 他们是失去饭碗了。对。更多详情可以上联合早报哦。

0: 范廷庚 Benham 还是爱新歌，今天要是刘大颖的爱自己更深。接着周末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投票，
1: 因为投票很重要啊。
0: 是啊，因为他那个一眨眼下礼拜就时间就到了，所以你星期周末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做功课，仔细的投，一天有20票，然后呢同一首歌你隔一天可以再投他的，但是那一天那首歌只可以投一票。
1: 也有听众有问哦，就是要怎么样去找那些歌曲，要投的那些歌曲。其实右上角那里呢是有一个 search bar 的，所以你在那里输入歌名啊，歌名啊就可以了。
0: 嗯 ，OK。UFM 1003
2: 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是在 Stevens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 CTE SLE， 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 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还有周末可以去看电影啊，刚新闻当中听到了嘛，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就是代表新加坡送奥斯卡，
1: 哇，
0: 可以说是那个一个三部曲啦，因为前两部都送去过啦。
1: 嗯，
0: 当然得奖是很远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能够这样完成一条连线是一个荣幸来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看的话，周末可以去看，你还是可以用 Culture Pass 哦。虽然那 Culture Pass 上面的海报呢是另外一部电影，所以这两部电影都可以选用 Culture Pass 来买的。OK， 你需要这个
1: 链接的话，
0: 链接的话跟我们要88551103，周末赶快去冲去看，适合一家大小看。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快抢位啊
5: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6: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7: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4: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6: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 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2: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13: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我是李圣杰，祝1003生日快乐！

0: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 去济州岛
2: ？No。
1: 釜山
2: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6-2969。
4: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汉服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
8: 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非常多的变化，在接下来就带你看看过去一个星期，就是9月4号到10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9: Number 5，
0: 陈零九的《平行宇宙》。
10: 放开一片一片永远的白昼。
0: 陈零九的这首歌曲还是稳坐在榜上，整首歌曲围绕着科幻的概念，像是跑到平行宇宙，逃离这个宇宙所有缠着你的伤痛。
9: Number 4，
0: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就是这一首831，还有维利安，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Life。
11: 我却是你被开的选项，你就是我。
0: 这首歌曲首次发行的时候也在榜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这个星期的这个版本不只是升级了，除了有831的声音，也加了实力派歌手维里安的歌声。原本充满遗憾的扎心歌曲改写了之后，变成了两个大男人合唱，把震撼感拉满。
9: Number 3，
0: 第三名是刘宇宁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演唱的片头曲《他》。这一部大家都在追的陆剧《早春晴朗》也影响了这个星期的排名。这首歌曲像是井柏然所饰演的男主角栾念的情绪入口，这首歌曲同时也担任栾念的人物曲还有片头曲，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会让你很自然的进入男主角的情感世界。
9: Number 2，
0: 汪苏泷还有五月天阿信的《笨蛋》刚刚在星期三发行之后排名在第二。
12: 笨蛋啊，别把明天
0: 这首歌曲最早是在汪苏泷的演唱会上演唱的，可以说是很多歌迷们都在敲碗的一首单曲。歌曲唱的是一段梦想还有现实之间的挣扎，很多人在面对现实的压力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把梦想放在一边，也可能会害怕要追求梦想，但这首歌曲提醒我们不要为了迎合世界的所谓正常而放弃当年的梦想。
9: Number 1，
0: 本周冠军由歌后阿琳的《删了100遍》拿下。
13: 不必去多删，情绪我自己承担。
0: 由汪苏泷创作的词曲，网民都说汪苏泷还有阿琳的合作，只可以说是一个很厉害写苦情歌，另一个很厉害唱苦情歌。汪苏泷巧妙地把爱情放在摄影的框架里头，像是删照片用来形容删掉脑海里的回忆，又像是时间会让照片的颜色冲淡，也好像是会冲淡我们爱情里曾经有过的伤痛。
3: 大家都在听的歌，
0: 以上就是9月4号到10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就来完整听一听排名第一的歌曲阿琳的《删了100遍》。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88551003，跟我们说最新的路况消息有哪一些。来看现在的路况，需要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哈。目前看到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那里汽车抛锚，还有 ECP 往机场方向，在 Fort Road 之后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看到很多地方还是在下着雨的，但是雨势是比较小一点点了，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油价回升再次引发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多数亚洲股市今天走低，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则不跌反升，上涨了 0.11%， 报5695.93点。其他地区股市方面，香港下滑了 0.6%， 上海下滑 1.18%， 首尔下滑 1.18%， 悉尼则是下滑 0.98%。面对当前不明朗的全球经济环境，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今天在2026新中商务论坛上表示，新加坡还有中国必须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他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的科技领域发展是迅速的，并拥有大规模应用新技术的经验，而新加坡则拥有与全球市场接轨的营商环境。他认为新中两国在规模还有国际化方面各有优势，能够发挥互补的作用，共同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这个小时呢，也要提醒你，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 88551003跟我们说你今天想要听到的是哪一些歌曲。因为星期五了嘛，相信很多人就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就是可以开始我们的周末了。但是如果你不是开心的，又或者是说你非常开心，无论你心情是如何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51003来点一首歌曲，跟我们说你要点什么歌。同时呢，我们也是有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可以用这几个方式来点歌。那首先呢，我们有第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 Michelle， 他想要点一首歌曲给他的好朋友慧文。这首歌曲是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他说，其实我和慧文已经认识很多年了，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就笑一整天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的。现在我们大家工作了，其实见面的次数也真的是少了很多很多，有时候约一顿饭都要对很久的时间才可以对得上。前阵子呢，我心情就不好嘛，我就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就突然间传信息给他，问他：“诶，你有空吗？”其实他当下也没有问很多，直接就回我一句：“出来咯。”然后我们就在楼下的一家咖啡坐，就聊得很晚。我讲了一大堆，他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只是在听。他 OK 啦，他偶尔有骂我两句，最后再叫我：“哎呀，你不要想太多啦，赶快回家睡觉啦。”那天回去之后，我真的觉得我轻松了很多，所以慧文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你，谢谢你那么多年，还是在我那个非常狼狈的时候，还是可以让我非常放心去找这个人，有你这个朋友，我自己觉得很幸运。

Michelle 点给他的好朋友慧文的一首歌曲，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再提醒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跟我们说你想要点什么歌曲。欸，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啦，就是可以跟我说你想要听什么歌曲，然后我就会帮你安排，尽量就给你安排上你最想听的那一首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一位听众，他有点害怕会被他要送，就是他有点害怕被认出啦，所以今天就想要点一首歌曲，用匿名的方式来点。他说他要把这首歌送给一个让我有点搞不懂的人，因为我们之间好像比朋友是多一点点的，但好像也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答案。有时候觉得说你好像很在意我，不然你为什么会记得我的小习惯，然后也会好像主动来找我聊天，就好像在一些很普通的时刻会让我觉得说我在你心中好像有点特别，可是有些时候你又让我觉得说是不是我想太多啊。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在你心里我到底是几分之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是只是一个过客，只是刚好经过你生活里的一个人。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你给我一个答案啦，只是有时候喜欢一个人，最让人纠结的不是没有结果，而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有没有机会。

送给这位听众自己，也送给那个他搞不懂的人，卢广仲的《几分之几》。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他说，现在工作了一整天，忙了一整天，我脑袋里面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大人的生活当中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直忙一直赶，然后忙到我都忘记自己其实也是要喘息一下的。所以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现在还在工作着，我也没有特别说想要送给谁，只是在这个时候我只是很想听这一首歌曲，你们可以播一播吗？爱存在。就可能有时候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你给自己一些时间就安静下来，所以就这位听众说，希望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可以重新充一下电，然后继续把今天的工作做完，加油。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就早些时候看到呢 PIE 往大师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一直会堵到了 CTESLE 的路段，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也看到几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像是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那里，还有 TPE 往 PI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提醒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继续点歌。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 UFM 1003，优选好歌。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叫冰，他想要点给艾妮的这首歌曲。他说：“今天我要祝他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希望你新的一年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想要的都会慢慢的实现。”啊，你不要快快实现呗，慢慢实现 ，OK， 慢慢实现。也想跟你说，谢谢艾妮一直陪在冰的身边，就让我的生活有很多开心还有甜蜜的时刻。希望以后不管是过多少的生日，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一起分享每天发生的大小事情。艾妮生日快乐！希望我们能够一直甜甜蜜蜜的，一直陪着彼此走下去。这首《告白气球》。就当作是我今天送给你的生日告白。

0: 这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很甜蜜嘞。所以什么意思？就是你在他生日这一天告白啊？哦，一个可以跟我们讲吗？88551003，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比较经典的一首歌啦，是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嗯，这一首歌曲呢，是因为这位听众他说 ：“Hello， 现在我在塞车回家的路上，所以本来是想要打电话的，但是因为在车上有点不方便呢、啊，也怕影响身边的人，再加上。”哎呀，其实我有点拍摄啦，所以我现在用写的感觉比较自在一些些。今天想要点这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听歌的朋友们，周末要到了吗？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这个星期过的是怎么样，辛苦的、开心的、烦恼的，都现在就先放在一边，然后好好享受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周末，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周末，希望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爱自己的人，也有自己爱的人，祝大家幸福快乐，周末愉快。

这首来自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听众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一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婉琪，然后他今天是想要点一首歌给亲爱的阿嬷还有阿公，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好几年了，但是每次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还是会鼻酸，想念以前周末的时候在阿嬷家和家人聚会，新年初一去拜年的那个时候，希望大家也会好好珍惜身边的家人们，以免有遗憾。今天想要给阿公阿嬷的歌曲，就是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0: 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是一位叫婉琪的朋友想要送给他阿公阿嬷的一首歌，也提醒大家很快要到中秋节了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就要留意一下了，因为好几个路段都是有汽车泡沫的路段哦。A1E 往大石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汽车泡沫以外呢，也看到 KJ1 往 BKE 方向在松埃藤啊之后，那里也是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泡沫的。CT1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泡沫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Hello，嗯，记得。
1: 我要点的歌是 Miss Potato， 因为我讲的时候，我的 family 就讲要点。
0: 所以你们都要听这首歌是吗？
1: 谢谢。
0: 好，马上送上这首 Miss Potato。
2: Yeah, you know.

山虫虫还有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这个小时的歌单是由你来决定，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听众点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是送给天上的妈妈。今天9月11号，刚好是妈妈的生日，要告诉她。虽然你已经过世了1年半的时间，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你的，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一切都安好，无忧无虑，无病无痛。

也有另外一位听众 Eileen 说，他想要把这首歌曲也送给他天上的妈妈，因为昨天也是他的忌日，9月10号。相信大家都是有非常多的爱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相信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开心，然后很多人庆祝的。所以有一位听众呢说，他今天也是想要送一首朋友一首歌曲给他的朋友们，因为明天9月12号是他的生日，所以想要点这首歌给所有的朋友们。走到今天呢，才发现其实人生当中真的会面对很多的事情，也会看到很多的人，也会因为很多的不同生活轨迹慢慢少了一些联系。有些朋友以前是天天见的，现在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有些话以前是随时都可以说，现在就是偶尔想起而已，也就当作是一种成长吧。聚聚散散好像也是有点遗憾的，所以今年生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我们虽然不一定会一直陪在彼此的身边，但是每年见一次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开心。祝我的朋友们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田园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送给这位叫 A 的听众生日快乐，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也是生日哦，而且也是在明天生日的 Kim， 他想要点这首歌曲给自己，因为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嘛，然后他发现说这一年下来其实也挺多事情的，有开心的，当然也有不容易的时候啦，有些事情当时就觉得很煎熬，很难熬，但是呢现在回头看就发现，诶，自己好像一步一步走过来了嘞。以前过生日的时候就觉得说要看自己有收到多少祝福啊，看自己有哪些礼物啊，看要弄得多热闹这样的，但是现在就觉得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走到今天，它就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事情了，所以想要庆祝自己的生日的同时呢，也要恭喜自己又走过一年了，也恭喜自己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呢，还是愿意继续期待接下来的生活。祝自己生日快乐。

0: 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还有张杰合唱的一首《恭喜自己》。也有一位听众，他的手机尾号是1302的，他说明天也是我儿子的生日，我想要祝我儿子生日快乐，你要跟他说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但是有你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祝你的儿子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同时也是提醒你，如果你有想要点的歌曲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址 ufm1003.sg 到那里，除了是可以投票选你优选1000最想听的歌曲以外呢，也可以去点一首歌曲，在我们之后的我要点歌这个单元会播出。先来看一下路况， TP1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也包括了 AY1往大市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应该已经没有在下雨了，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也有所下降哦。现在中部是最高的，但是只有在 86， 那场雨应该有帮助一些吧。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闻。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伍家辉的歌曲《一人一半》，刚刚有蔡恩宇跳楼机，这首歌的原唱是 Libby。 晚上好，我是克敏。其实刚刚听到《一人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所有对于电影881这个的画面都回来了。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吗？这是我在本地电影当中我自己觉得非常缤纷的一部电影哦，真的我没有想到会用缤纷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它就是说了很多的歌台文化，然后刚刚好今天刚好是农历7月30，所以如果是有看歌台的话啊，我一个做摄影师的朋友，他最近都有在新加坡不同的地方就是拍摄歌台。歌台绝对是新加坡最极独有的一种文化，我相信在比如说台湾啊、马来西亚，可能它都跟新加坡的味道还是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而因为我们有文化作品，就是把歌台变成了文化作品，有881这部电影，所以才会留下这么深刻的记忆啊，在我们的心里面。 OK， 今天星期五，所以我们有 Party 耐不住，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个小时为你酿了很多，酒精度有一些微高，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微微一点点，然后让大家会微醺的音乐都是属于食放类的，就是可以陪着你吃饭，然后是这个谐音有点奇怪哦，食放音乐陪你吃饭，然后都有很多的可能小小的 Bossa Nova 啊、爵士啊、City Pop 啊，包括宇宙人的新歌，我非常喜欢。各位，你们听了吗 ？Dear You，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25， 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1003 庆25，
0: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1003 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吸血鬼喜欢吃什么东西吗？
2: 血啊，血。
0: 不是。
1: 是。
2: 什么？
0: 是。我想不起来，我有听过，但是我忘记了。他喜欢吃什么？
1: 他喜欢吃不辣的。
0: 因为不辣的。我们两个诠释好吗？
1: 非常棒。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30。
3: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首歌我发现好多人在出国去大理的时候，很喜欢在 IG Story 啊，或者是做 Reel， 就会用到这首歌来做伴奏，就是蛮有感觉，配合那种蓝蓝的天，对吧？刚刚在我们 Party 耐不住，叶达子的 Party 耐不住，我们也听到了陈绮贞的小步舞曲。接下来要真的隆重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我最近很夯然后很爱听的一首歌，这也是他们终于发专辑了。宇宙人暌违四年就是推出了专辑，然后这首主打歌 Dear You， 他唱出了成熟大人的恋爱分寸，跟那种微微长大的一种情感余韵，这整个编曲当然他有那个灵魂乐的感觉在里面，但是就很复古哦，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的编曲，真的太好听了。它有甜美，有浪漫，也有着日剧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当然歌词也很有意境，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宇宙人的新歌 Dear You。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Hello 1003，谢谢1003的陪伴。长期住在国外，准备晚餐的时候有早班的陪伴，早上开车去上班时有晚班的陪伴。谢谢朋友在2008年的推荐，让我认识1003。感谢1003，有你真好。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

黄介伟喜欢一个人，刚刚也听到了《旺夫傲慢与偏见》。其实黄介伟他之前有上过节目 Zoe 王的，黄介伟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台湾歌手。然后他这个喜欢一个人，我觉得也是一个谐音，就是你知道有双重的那个意思在里面。你可以说是喜欢一个人，喜欢 lik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或者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反正就是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的自在，当然也可能是喜欢心里面的另一个人的那种心动，那种悸动的感觉。所以你呢，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你喜欢那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小队长卢广仲在他很多的歌曲当中，就是不是属于最主流主打的歌，但是我很喜欢，歌名叫做《清晨巴士》。

他就是这个星期我的夜搭子，在星期二晚上的时候，他也是刚好就是这个星期在新加坡做演出嘛。然后 Julia 吴卓源 R&B 才女啊，他的翻唱版本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刚刚有卢广仲小队长，他这首歌很可爱，歌名叫做《清晨巴士》。九点过后呢，我们会听到连续几首相当经典的翻唱，但也是就很有感觉的哈。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

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版本，我是因为这个版本才爱上这首歌的，所以舞迷们请不要打我。 OK， 这是来自佳佳还有宁子达，就是 Michael 宁的，他是贝斯手啊，佳佳的翻唱《人生海海》，当然原唱是五月天，可是我觉得这个版本因为就那个本来五月天的版本是很热血很激昂的很经典的一种摇滚，但是佳佳这个版本因为它是 bass 嘛，我 bass 就好像心跳一样，我真的很喜欢 bass 的那种沉稳，那种低音嘣嘣，它就是感觉上在我们的心上哦，它有一种慢慢在按摩我们心脏的一种心情，所以再加上佳佳她的声音真的很棒啊，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其实在闽南语当中啊，人生海海大概说的就是人生像大海一般的起伏不定嘛，它总是会有很多的变幻莫测的一些状况，但是佳佳呢，她我觉得给了这首歌一种力量，抚平伤口的力量，就是即便是我们在面对不确定和明天的可能有很多的生活挫败的时候，只要接受潮落，就可以笃定的相信有潮起的那一刻。下来这首歌准备要问

这首歌我很久没有播了哇，所以哪怕是很偏心，有时候我自己私底下感受一下，但是在空中我真的是 hold 了很久，但是它确实太适合我们 party 耐不住的氛围。来自 Joyce， 就以思考很靠很近，靠很近，没错。刚刚也听到了 Constance 康提和窦靖童，康提就是陈奕迅的女儿。Story that never ends， story 啊， story that never ends。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 103 Party 耐不住，在我们星期五的晚上为你准备了这种持放音乐。那其实昨天因为我访了那个女友的主编嘛。然后当时我就讲说我在行李箱里面装了八本杂志这样子带回新加坡啊，然后就有听众追着我问说我看的是什么杂志。我那次出国买的那个杂志呢，我其实也真的还觉得蛮好笑的，因为这个杂志它是一位新加坡的艺术总监创立的，可是在本地好像都找不到了，它叫做 Lost。它是一本独立旅行杂志 LOST， 独立旅行杂志，是一位他目前应该是住在上海，如果是没有错的话，因为在网上找的话，就我其实很想访他，我很想就是把他带来夜搭子当中跟他聊一聊他的这本杂志。他叫做 Nelson 黄国辉，他是一位艺术总监，然后这本杂志 Lost， 他也是一本所谓的那种非典型的，它是中英双语的独立旅行杂志，它有提供一些旅行攻略或者是目的地推荐，而且就它不是那一种跟你讲说你要这样走，然后你要按着这个那个行程表，它是一个通过一个个爱旅游的人的真实的故事和私人的摄影。我是很喜欢看这种的，我觉得是就很真而且很独特。他也探索了旅行对个人心灵成长或者是内省的一个意义吧，所以如果你要去找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据说在新加坡Kinokuniya 或者是 City Book， 就是那个城市书房，有可能会找得到，但是不一定，因为他有很多期都买不到。所以我上次我在一间国外的一间独立的那种书局，独立的书局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惊喜的。这本杂志叫做 Lost，L-O-S-T。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歌曲是不是真的都是很奇妙的一种陪伴呢？听众说喜欢星期五的歌单，你应该也喜欢星期四的歌单，有没有？应该是每一天吧。像是我们昨晚夜搭子树洞那位听众，他讲他全天都在听 UFM 103，真的太可爱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N， 他的原唱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之前也有曹格的 Superwoman， 还有这个小阿七50年以后，有没有发现这两首歌也是翻唱的哦，就蛮可爱的哈。OK， 好，继续锁定在 UFM 103夜搭子，下来还有 Cindy 王心凌、五月天等人的优选好歌。

0: Hello， 我是林宥嘉，祝 UFN 1003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2: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七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坊，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坊。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陈雪宁，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星期五的晚上，大部分的餐厅啊，可以喝东西的地方应该没有这么早打烊吧。但是多数新加坡，我觉得还是就是夜生活没有那么的迟，算是非常 family friendly， 真的，大家可以回到家，就是在家里面可以看看剧啊，追一追你喜欢的一些，就比如说最近我们上线的这个播客，稍后回来其实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嘉怡最近做这个案发现场，它的特色真的太鲜明了，这也是联合早报最新的一个罪案播客，叫做案发现场，你看了吗？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

Penny 戴佩妮的歌曲《你要的爱》，刚刚有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和卢广仲的《我爱你》。你好，我是克敏。我们刚刚说到案发现场将会在今天晚上夜搭子，就是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哈。晚间播出精彩片段是11点整点过后，所以呢。在一直在追着就是晚安冷笑话的朋友，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安冷笑话会在11点之前播出哈，你不要觉得说，不然我也觉得就是突然间听案发现场听到一半中间插播一个冷笑话，那个氛围感实在是不对啊，所以会在10点50分左右会播出晚安冷笑话，好不好？那继续锁定在夜搭子了。然后这个案发现场因为第一集上线其实有很多的反馈，有很多的回响，然后也成为了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关注度很高，然后热播量也很嗨的一个罪案播客。而第二集的案件主角，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吧？刘红梅，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是在2005年，非常年轻的她。哇，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讲这个的时候，我自己突然鸡皮疙瘩了一下耶，有一种打冷战的感觉。22岁的刘红梅，她才这么年轻的她，就是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然后就是这样子非常惨烈的结束了她的生命，而且，夺走她的性命的这个人，是她曾经最信任、最依靠的男人。但是最终竟然成为了夺走他生命的人，包括加冷河畔啊7块遗体散落全岛的那些残骸，还有当年引起轰动全岛的加冷河分尸案，接近半年的报道，持续不断的案情追踪，背后可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细节，所以呢，在这个案发现场你就可以听到嘉怡主持的哈，他和当年就是联合早报参与报道的第一线的记者亲自的带你重回2005年的加冷河分尸案。那案发现场的第二集呢已经在这个星期三傍晚上线了，你可以在各大平台收听。那我们就是 UFM103 也会在夜搭子星期五的晚上11点播出案发现场的精彩片段。今天晚上会让大家听到第一集的这个片段，晚上听这个还是蛮有感觉的。第一集讲的是黄娜。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今天的夜搭子树洞稍微特别一点，因为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快或慢。坐在我对面的这位朋友，请问一下你几岁？
2: 本来我会说叫你猜，但是你看不到我的脸，所以是28岁。
1: 你28岁，
2: 嗯，
1: 快或慢？
2: 嗯，我觉得我想慢，但是我慢不下来。
1: 是28岁这个年龄会有的选择，比较多数都会选慢，还是我觉得你是少数吧？以我对现在的28岁的就是孩子们的理解。
2: 对对对，我今天在中午的时候其实有跟朋友聊到30岁的焦虑。
1: 嗯，
2: 因为我自己是很想慢下来，但是在你知道，当你要在你的年龄要到30的时候，30的数字会让你想要快起来，因为你看到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已经成家立业啊，事业有成，但是你再反过来问自己，诶，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干到。
1: 我下一个到整点是5了。我更想慢下来了。
2: 所以就是有一个很矛盾的心态，因为我想把我日子慢慢的过，
1: 嗯，
2: 那我才可以体验我的生活。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快节奏，所以你被逼着就要快点，嗯，你要快点做出成绩，你要快点成家立业，你要快点有一些成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互相很矛盾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自己有稍微努力的去调试一下自己，所以我的方式是我会听慢节奏的音乐，跟看日剧。因为日剧会让你真正的慢下来思考品尝人生。
1: 日剧确实节奏感是比较慢的，但是它就是对于现在很多追剧的心态，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剧的类型叫做爽剧吗？
2: 知道。
1: 爽剧为什么会那么爽？就是因为它让大家的多巴胺一直在，肾上腺素一直都在顶端的刺激里面，然后它就是那种一夜让你可以一夜未眠吧。整个追完它，
2: 对，
1: 不管是什么什么游戏，不管是什么什么特务，不管是什么什么计程车，它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全程无尿点。
2: 对对对 对, 对、嗯，但你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紧张吗？这个紧张的，
1: 大家就喜欢这种紧张啊，大家就喜欢这种感觉啊，就觉得日常生活已经好像已经够多的琐碎跟那些让他们不想面对的，所以他们想要抽离，然后进入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紧张的状态里面。
2: 但对我来说，如果你一直在处于紧张的状态的话，你虽然爽剧看起来看的时候很爽，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看
1: 完之后就不爽？
2: 爽完之后你就很不爽，就是为什么看完了？然后那我现在接下来要看什么？然后就一直去刷，一直去刷，看有没有类似的爽剧，你可以继续把你这个多巴胺快速的分泌。
1: 嗯，
2: 然后他这种情绪跟你在生活中已经因为大家的快节奏很都被迫自己要很快，然后你又在这看这些爽剧，或者你在你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刷了很多一分钟就可以看完一句
1: 一集的那种解说，
2: 对，解说啦，或者是短剧类啊，你就把你的生活跟你真正在过自己的人生的把它缩短化，你再把你的东西缩到很短。所以如果你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是在生活中你已经被身边的人啊，或者是这世界一直赶着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应该静下心来，慢慢的就是品尝你自己的个人空间，或者是你就看一些日剧啊，听一些慢歌，这把让你的脑子静下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想办法让你的脑子静下来，你才会有自己真正休息，跟自己去调，跟这个世界的节奏调试，跟自己说话的时间。
1: 你说话像28岁吗？你说你是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老灵魂，还是突然哪一天才这样 zen 起来的？
2: 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紧的人，就是我会什么都很急，
1: 嗯，
2: 然后就因为我自己在家里是排行老二，然后因为我们家里妈妈也很爱催我们做事情，
1: 嗯，
2: 然后我的奶奶也是那种 超级爱催我，哎，你快点吃饭，你快点做完这个，你功课快点做完，然后你又要赶去补习，所以在小时候我的生活就已经很紧凑，而且我又是我小时候是来回新加坡，所以我过大概有十年，每天就赶着上学的日子，
1: 赶着出门，赶着回家，
2: 对，五点就要起来，然后起来之后你就要赶去搭巴士，或者是赶去上学。然后在上学期间，你还有很赶的是你的心情很赶，因为堵车的时候你就很赶着，要上课了，怎么办？所以我的情绪一直在很紧绷的状态，中学的时候也是，因为上如果我们去课外活动的话，我六点一定要走，但是我们练排球的我们的教练希望我们七点走，所以如果一直要赶着那个时间走的话，我后面可能也没有办法练习的跟我的同学们训练，所以这种心情太紧绷了。所以有一天我到了大概是理工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因为我是学设计的，我的老师就有介绍我们一个，他就有帮我们上课，他介绍的是有一个叫 Wabi Sabi 的一个主题和 Zen， 这两个都是来源于日本的文字跟一种心态，然后它是一种很让你静下来的状态，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攀比，你只要静静的让你的心静下来，它是一种我本来没有触碰过的一种心态，所以我很就开始慢慢的爱上了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心态，
1: 就是对你来说好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
2: 对，
1: 它完全就是一个新大陆，因为你一过往所有的生活都是每天都是匆匆忙忙，
2: 对，
1: 起错了 Q，
2: 对
1: 不对？但是突然间来到这个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境界，可以是慢慢的品尝，慢慢的感受感知人生。
2: 对，因为做设计，我的老师是说你需要静下心来，你才会有更好的点子，你才会真正的去发现。因为我们在做research 的时候，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真的是去了解，在这个时间，它是一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挖，所以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时刻。所以之后呢，我在生活当中我会尽量的调适自己。去本来不爱运动不爱慢跑的我，渐渐的爱上了慢跑这件事情，戴上耳机跑个一个小时就是你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要去尝试让自己心态静下来的一个活动，或者是给自己一天内给自己一两个小时去做你自己享受在享受的事情，就是完全属于在一个
1: 充电的状态，
2: 对，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别按手机，或者是你可以不跟别人说话，就是跟自己，就是你连在煮饭的时候啊，你都
1: 不要开视频，
2: 对，都不要开视频，不要看，不要看食谱，
3: 不要再看 real，
2: 就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挺缺乏的一个点。
1: 对，我太理解了，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我就自首嘛，因为前段时间我朋友发了一个YouTube 的一个播客的视频分享给我，然后我因为他分享的视频其实都是很优质的，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呢点进去看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啊 OK 我要有什么时间来看这个视频，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播客哎。所以后来我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在厨房在洗碗在刷水槽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开着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一边弄一边看，一边弄一边看，然后我都发现哇，我们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太多碎片跟快速的东西，到连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很优质的一段谈话节目我都没有时间专心的坐下来看了嘞。
2: 对，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在生活的时候跟你以前生活你的以前的记忆会更深刻，而现在的记忆都很碎片。
1: 欸，真的咧，因为昨天晚上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到这个东西，他说哇，柯明，我觉得你值班的时候，你们当 DJ 就是一直在 multitask 很厉害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真的不喜欢 multitask， 虽然我一直在 multitask， 因为我发现越 multitask 效率越低，就是在某一种状态下了，但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因为我在做 A 的时候，我同时在做着 B C D E F G A， 然后其实我的 A 没有做得很好，我宁可就是好好的把 A 就是
2: 做好
1: 下，但是就是感觉上 OK A B C D E F G 我都有了，但是却全部都有一种就是都不到位啊，都不到位，然后你会感觉很。不舒服，不过瘾，就不深刻咯，像你提到的，
2: 因为我们现在过得都太快速，所以对于记忆方面，我们自己的脑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么琐碎的事情拼凑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以前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这么深刻，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很珍惜跟很享受当下的一些时刻，因为人与人，我觉得当时因为我们没有手机，我们没有这么多东西来扰乱我们当下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的记忆会很深刻，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拼图。现在的话，你拼图的时候，你可能在拼 A 又要再拼 C， 所以你看了两个，你的脑可能记忆也会混淆，所以你就不会把这些东西记得太深刻。所以很可惜。
1: 对，很可惜，就是一年一年过，然后感觉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
2: 对。
1: 但是小时候的歌却特别深刻，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听歌就真的在专心听，
2: 坐在那里听，对不对？
1: 对，而且还会抄歌词耶。
2: 我也有过，
1: 我不信你二十八岁。谢谢今天叶大子树洞这么可爱的小 J， 下一次有机会再跟你聊。
2: 好，谢谢。

郭靖的歌曲在树上唱歌，稍后回来还有黄伟晋背光旅行、萧敬腾等人的优选好歌。今天晚上我们的晚安冷笑话会稍微提前在11点之前，当然也温馨提醒哈，今天晚上在11点之后呢，我们马上就会听到联合早报最新罪案播客案发现场，是由我们 UFM103 我们家的嘉怡主持的，然后他会访问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的记者，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听感，在星期五的晚上可能偶尔给大家重口味感觉一下，当然有什么反馈，你在听的感觉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 88551003。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吸血鬼喜欢吃什么东西吗？
2: 血啊，血。
0: 不是。
1: 嗯，是
2: 什么？
0: 是，我想不起来，我有听过，但是我忘记了。他喜欢吃什么？
1: 他喜欢吃不辣的，
0: 因为不辣的。我们两个诠释好吗？
1: 非常棒。

0: 2004年10月底，警方在直罗布兰雅山公园的深山里发现了一个发臭的大纸箱，里面是被9层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一个8岁女孩的尸体。她叫黄娜，而夺走她生命的那个人不是陌生人，那是她认识的人，是一个她信任的人。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要从一通电话说起。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案发现场，我是沈佳怡。黄娜8岁，从福建莆田跟着母亲来到新加坡，果菜批发中心是她的游乐场。妈妈回中国办事，黄娜一个人留在新加坡。2004年10月10号，她打完和妈妈的岳阳电话，走进了一间储藏室，那里是她熟悉的地方，里面的人是她信任的人，但她再也没有走出来。黄淑英从中国赶回来，疯狂寻找，公众印发海报，悬赏10000元。警方出动70多名警员，彻查果菜批发中心大约1000个冰箱和储藏室，并传召上100人问话。当年跑这起案件的记者在现场看到了什么？今天我请来了第一线采访的陈凯松，和我们一起重回到那个现场。一开始你们是怎么知道黄娜失踪的？
1: 这整个事件源自于警方的一个寻人启事。那时候就想说有一个小女孩失踪了，会公众就是在有消息的话联络警方。通常小孩子失踪的一些案件一般都引起关注了，我们也就发布了这个消息，我们也到现场去了解情况。
0: 你们是在黄娜失踪的第几天你们才发现就是有点不对劲了？
1: 不好说，因为这个东西小孩子失踪的话，他时间拖越久是越不利的，通常3、4、5天我们开始觉得不太对了，因为小孩子不可能这样失踪的。所以大概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到第2、第3天开始我们觉得还找不到的话，情况就不是很妙了。
0: 所以在黄娜失踪的那几天，媒体是怎么样去跟进这一起案件的呢？
1: 在警方发布文告的那前几天，我们也跟着黄娜的妈妈到处去找。那时候其实应该是这么讲，我们完全是没有任何线索，也不知道说她到底跑去哪里。尽管我们有怀疑说会不会是在那个附近的熟人干的，可是我们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向。直到警方突然间发布文告说他要找一个叫阿豪的人协助调查，我们想说我们才知道说整个焦点就围到了这个阿豪的身上。然后我们也会去问阿豪到底是谁，他在那边是做什么工作的，跟黄娜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那后来我们发现原来那个黄淑英是在那个果菜批发中心工作的嘛，然后女儿也住那边，阿豪也是在附近的另外一个批发中心，就是一个店铺里面帮忙，应该是包装工人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们都是常有互动的。尤其是那个黄娜很喜欢找这个阿豪的。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不是被陌生人拐走？
1: 不是不是，那是还没有说是他，警方在找到人之前他不会跟你讲说是他拐走的。可是我们意外做久了知道警方不会无缘无故找一个人的。那时候我们又凭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啊去挖，我们才发现原来阿豪已经离开新加坡了。
0: 所以他到底是去了哪里？
1: 听说他就是凭着一双脚这样从新加坡关卡就是躲躲藏藏这样慢慢的走过去的，很神奇。他就是做到了。我们那时候的整个的采访的那个焦点就集中到这个阿豪身上，我们也去问到了阿豪在槟城的地址，然后爸爸妈妈是在那边做一些小生意的，我的同事啦就有上槟城去，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呢，阿豪就刚好联络他的一个朋友，就这么巧记者就在身边。
0: 所以他跟他朋友到底说的是什么？
1: 好像有跟他说他要去泰国之类的东西，然后记者就好像有跟他谈到话，就讲说你非常躲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豪的爸爸妈妈那时候也是跟他孩子说出来自首协助调查还自己清白这些东西了。然后大概是几天后吧就真的是自首了，然后就引渡回来新加坡。
0: 潜逃9天后在马来西亚槟城自首，随后被引渡回新加坡。面对铁证，他3次要求查案人员等他5分钟5分钟，然后他要来纸和笔，他就画下了前往直罗布兰雅山公园的路线图，还在路上标出了一个三角形的路牌。他说去那里就会找到黄娜。警方在直罗布兰雅山公园到底是找到了什么东西？
1: 我记得那天早上啊，就我们接到消息说警方在直罗布兰雅山公园有一些发现了。那我记得那一个地方是一个斜坡，往山上走的斜坡，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弯道，然后警方就在那边叫我们下车，我们就在那边看。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警方就在那个斜坡是有一个 铁围栏的，就在那个围栏的下方，就是一个斜坡啦的丛林里面找到一个纸箱，后来证实就是包着黄娜尸体。
0: 那你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纸箱？
1: 没有，因为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被通知找到了，所以我们到的时候现场已经清掉了，可是我们是知道是就是那个地方，因为警方有跟我们讲说大概位置在哪里，我们找到了。
0: 那你晓得这个地方跟阿豪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我们确认那个地址那个地点过后呢，我就往四周看了，然后我就发觉其实它下面就是一条马路，然后马路对面就是主屋，然后我就发觉前几天我有去过的一个地方就是阿豪的住所，就是在那个大概是九点钟方向大概四五百米远的一个主屋，那也就是说阿豪住那边，所以他知道有那个地方可以弃尸，他就把尸体运到上面丢下去，所以距离他以前住过的地方是不远的。

0: 它是没有往上看的。
1: 警方赶到了直洛布兰雅山公园，他们找到了一个大大的纸箱，已经发臭了。打开之后，里面是被九层塑料袋层层包裹的黄娜遗体。她最后的时光是在巴西班让果菜批发中心一间储藏室度过的，那个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11月7号，黄淑英和黄娜的继父郑文海来到了验尸房，认领了黄娜的遗体，然后为她举办了葬礼。凯松，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是有去灵堂的是吗？
0: 锁了好几天。
1: 哦，
0: 第一天就锁到最后一天。
1: 所以到底灵堂的那一个现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氛围？
0: 它的摆设就是一般的灵堂的摆设，唯一吸睛的比较吸引人注意就是它是黄娜灵堂摆的照片，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然后你看到它的灵堂布置完了以后呢，就很多的公众陆陆续续的前来看衣着了，他都不是那些大富大贵人家，都是那些平民老百姓啊，有些甚至是上年纪人，拄着拐杖他都过来了。我觉得来的目的除了吊唁之外，是要聊表心意的。他们就是华人嘛，他们所谓聊表心意，他们很多时候就是直接给铂金，给铂金这个环节，我是觉得是蛮震惊的，因为他你可以想象，在黄娜的棺木的旁边就摆了两张桌子，然后。就一些记录簿放在上面，然后一般上华人就是给了白金以后，他就记录你是谁。你可以看得出收白金的人没有很关心你去写什么名字啊，或者是给多少钱。钱到了以后，他们就塞进一个小铁盒里面。一般上的葬礼也会这样做了。他的不同之处是，来的人是络绎不绝，他可以从早上到晚上一直陆陆续续有人给50、100、10块、20块都有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人都不是之前找黄娜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果菜批发中心看过的人，这些都是突然间不难以冒出来的。然后他们在帮忙收那个铂金的时候，因为公众真的太踊跃了，他们捐了很多的钱，然后这些现款呢，他们后来铁盒装不下，就拿个纸袋装，后来那个纸袋也装不下，然后他们就拿了黑色的垃圾袋。你知道那些黑色的垃圾袋是大型的，它开起来是蛮大的，所以他就这样一袋一袋的装。我估计在那几天停灸的过程当中，最少都也装了六七袋的满满的现金。
1: 你记得黄娜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吗？
0: 黄娜的妈妈其实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很大很大的反应，用我现在的话讲，她就是蛮淡定的一个人。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要去问她了，就到底她跟女儿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
1: 那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些报道说郑文海还有黄娜的妈妈其实在新加坡之前是有抵触新加坡法律的，
0: 这个是葬礼过后的东西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在那时候公众就还在追问嘛，你铂金啊你要怎么处理，有多少啊，你要不出来帮忙一些人啊，就凭第一声雷就有人爆出来说，原来这个黄淑英之前他有用另外一个名字进入新加坡的，然后那时候有非法移民的身份，有被逮捕，然后他也被关了大概40天，然后被遣送出境的。我们查到后来他怎么进入新加坡的呢，他就用另外一个身份，就黄淑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听说他的手指的指纹也磨掉了，所以当局没有办法去追踪他之前有没有入境过，因为你有指纹就跑不掉了嘛。然后他的继父郑文海，他的底也被人挖出来，他几年前有涉及本地绑架同乡的一个案，在本地绑架是死罪，后来就应该是控状有修改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就逃过了那个刑罚了，他还是有被罚的，就是不是那种终极是绑架死刑，不是那种了。
1: 因为在拿到那个铂金之后，他们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你晓得黄淑英在回到中国的时候他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吗？
0: 他回到中国莆田啊，那时候听说他就首先就跟黄娜建了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墓碑，基本上就是一个花蛮多钱修建的了。然后听说他也重新建过了，把他的屋子重新再建过。然后后期也有听说他嫁去了台湾，在台湾又生了一个孩子。更最近的去年年尾的时候，我又听说他好像在那边有开了一间诊所或是医院之类的，我不晓得他怎么开了，他是有做一些小生意了。
1: 一年后，阿豪案件开审，庭审现场天天有人排队旁听，庭上播放了一段录像，那是阿豪用塑料假人向调查人员示范他是如何掐颈，如何脱去黄娜的衣物，如何把他的遗体一层一层装进九个塑料袋， 录像播放的时候，台下的黄淑英失声痛哭，犯人栏里的阿豪却是边看屏幕边露出微笑。审判的焦点不只是阿豪有没有杀人，他的供词反复改变，四次否认，18次承认，这让控辩双方把争论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阿豪是不是患有精神分裂症？辩方医生说，阿豪和黄娜如同父女，没有杀人动机，而他案发前后出奇冷静，毫无悔意。阿豪的母亲也作证说，他好像在过去两年行为有点怪异，无缘无故会发笑，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感情迟钝的表现。控方医生却说，阿豪说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如果阿豪真的是产生幻觉，相信是三个中国男子杀了黄娜，那他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去报案，而是等到第五次面谈才告诉辩方律师的呢？凯松，你记得那个时候法官是判了什么吗？
0: 法官最后的判决就是死刑，罪名成立。过后呢，他有上诉，可是上诉也失败了。
1: 2006年11月3号凌晨5:30，阿豪被送上绞刑台。那通电话只有6分钟，黄娜挂掉了电话，走进了那间储藏室。她没有想到，她再也走不出来了。案发多年后，巴西班让果菜批发中心仍然在运作，人来人往，买卖照常，只有那间储藏室过了好几年才租出去。黄娜走了，我们还记得那个地方，也还记得她。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已经30多岁了，但是他的人生永远停在8岁，永远停在那普通的夜晚，那通6分钟的电话。这里是案发现场，我是沈佳怡，我们下期见。本期节目主持沈佳怡，嘉宾陈凯松，播客编导王文毅。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

0: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爱我动画，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1: 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0: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诱惑是什么呢？诱惑是存在于世界上一种奇怪的东西，你会为它疯狂而不能自己，而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的一生不断地被欲念刺激，所以被诱惑折磨一生。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诱惑，只是能诱惑我们的东西不一样罢了。有的人喜欢金钱，有的人喜欢美女，有人喜欢古玩字画，都不一样。小时候妈妈经常说不要吃陌生人的糖，长大了我们都忘了这句忠告，但陌生人还在，糖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样子，我们却上当了。当官的会面临名利诱惑，感情面临出轨的诱惑，还有美食、华丽的衣服，诱惑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搔首弄姿，把我们拉进他的怀抱。如果没有深厚的定力，就会被他迷倒，甚至付出自己的灵魂。我们生命中的诱惑可以分成几类，一个是私欲，想把万物占为己有；第二是嫉妒，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三是贪婪，永无止境的欲望。每一个都有足够的力量把你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书《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这样写道，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的心里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议论，我已经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不管你现在处于人生的低谷，还是事业的高峰，都要记住，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这是人生的最佳忠告。要想经得住诱惑，首先要有一双明辨是非的双眼和一颗坚定的心。有一个猎人捕获了一只珍贵的鸟，这只鸟啊，会说人类的语言。他对猎人说，
2: 你放了我，我会给你三条忠告。
1: 猎人同意了。这只鸟说，
2: 第一条忠告，做事后不要后悔。第二条忠告，别人告诉你的事，你认为不可能的，就别相信。第三条忠告，当你爬不上去的时候，不要费力去爬。
1: 说完，鸟就飞走了，一边飞还一边说，
2: 哼，你真是个愚蠢的人，你不知道我的嘴里有一颗珍珠。
1: 猎人后悔莫及，想爬上树去抓那只鸟，结果从树上掉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诱惑是贪婪的衍生品，如果没有贪婪，诱惑又怎么样发挥它的能力呢？有人说，如果你能够经得住诱惑，只是因为诱惑还不够好，还不足以让你放下心中的原则。随着诱惑的加大，你的心就会随着越来越不安稳。可能当你第一次遇到诱惑的时候，并不觉得它会让你失去一切，直到小诱惑变成大诱惑，就像很多好赌的人一样，并不是一上来就迷上的，结果都是因为一开始赢了一点小钱，就想要赢更多的钱，欲罢不能，就这样掉进了诱惑的陷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会平白给你的，在窃喜之前，先想想到底是为什么。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飞

0: 不要只顾着听歌，优选一千开始投票了，记得去投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